好，在中央市场周边慢慢有一些的采买行人了哈，大家经过这周边道路一定要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喽。感谢您，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好，待会准备8:10。

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桃园到平镇系统，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沼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还有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事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东向19公里，在竹东二出口往北新路方向内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气好热哦。
1: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0: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1: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0: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1: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0: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饮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好，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好，一块欣赏的歌曲呢，伤心太平洋任贤齐。台东好的 太平洋、哦、沿岸呢真的是非常美非常漂亮，尤其是呢像这样太阳的天气，要看日出也是很方便咯。伤心太平洋任贤齐。

OK， 继续呢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八点过后有些施工路段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好，那么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呢，就是可以从台东端到高雄端，从向阳

0: 志航路段这边，在四公里这里呢有施工，那八点过后呢是双向管制通勤，请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到马亨亨大道，然后呢再回到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在都兰这边146公里边波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的，接下来呢就是在南回公路，南回公路呢413公里大鸟路段的灾害修复工程北上车道外侧施工和内侧正常通行，405公里大溪路段的施工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在路况的部分哦，有其他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哦，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蓝色和平一汪哈，来我们的生活加油站。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0: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朋友们呢，现在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呢，在现在台东博览会正在哈各个面向来准备呈现各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有蛮多呢可以去看的哦，然后可以慢慢去了解的啊。对于台东来讲啊，是有史以来台东地区第一次办台东博览会哦，所以呢是很盛大的哈，一个全台东县动员起来的一个应该算是大活动了哦。好，那么现在啊，你看看今天天气还算不错，早上不错，那中午过后可能有些地方会下雨了。非常谢谢我们的听友呢，好，这个小俊呢，哇，这个池上哦，关山池上这一边有一大片的哈，这个稻田，然后呢远远的山边啊，然后蓝天白云，真的是好漂亮哦。好了，大家有空如果经过这边的话，可以好好欣赏。当然你行驶在路上呢也会看到，因为我们离海很近，对不对哈，这周边道路也很漂亮哦。好，那纵谷线的景色又不一样了哈。好的，好，另外呢这边还有这个米国学校有新的彩绘道彩绘的哈稻田呢哈，就是吉伊卡哇的造型，哇哦，跟我们这次热气球的主题是一样的，对不对？哦，谢谢谢谢，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了啊。好的，好，生活加油站，随时能发现生活当中可以带来美好的事物哈，给自己生活加加油打打气哦。好，另外呢，这边呢也是上个礼拜五呢，就是农历的哈，就是芒种哈。那至于芒种，我们在传统的哈一些生活里头的这个文化里头呢，会有说就是从中医养生的这个观点来看呢，会有一些适合，哎呀，这个时候呢，什么季节啊，有什么样的食材可以运用呢，来帮助我们的哈这个身体的代谢啊哈。好，来我们来听听呢哈专业的这个养生的说法喽哈。
1: 学习健康好尝试，健康随身听。

健康随身听，来学习健康好常识。关于节气与养生哦，这个话题啊，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专业的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哦。好，来欢迎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中医师严庆仁严中医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关于这个节气与养生，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就通过一些我们简单的天气的变化观察，可是它确实跟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料理或者是说调养是有关系的。好，那么今天跟朋友们来说的这个有关于哪一个节气？
0: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一个芒种。
1: 芒种，
0: 对，芒种，
1: 芒是那个芒草的芒，对不对？
0: 好，
1: 然后种
0: 很忙很忙，就是、没有那个心那个芒，
1: 是有草字头那个芒哈。然后呢，种呢就是种植的种，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芒种。
1: 好，那这个特色是什么呢？
0: 它其实代表是作物已经在一个成熟差不多成熟的一个或者已经成熟的一个状态，然后
1: 是
0: 就是说谷物在这个时候抽穗长芒要。表现要成熟，那再等一阵子，然后再差不多就可以收割了。
1: 是，
0: 那天气一样逐渐的一直在热下去，会越来越热，那同时大家可以感受到好像雨水下雨 的一个机会好像也变多，
1: 嗯，
0: 那湿气也会变得比较重一点点，
1: 是，
0: 所以这个时间点大概是湿加热湿热的会让人家开始不耐身体感到不适的一个状态
1: 哇，
0: 如果说你只是热如果是干热，嗯，还说的还能还觉得好像还可以，但是如果热再加有水湿。大概湿跟热整个闷住大概人大概就开始在受不了了，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在这个节气来说，你热要去热，那热会让我们人体会脱水，所以要补充水分，
1: 嗯，
0: 但是湿呢潮湿呢会让人家的这段人体的湿气会变重，所以一边要我们所谓的要避免流失水分脱水要补充水分，那一方面又不能让身体的湿气又太重，
1: 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属于一个学问啊。
1: 对，而且这个节气呢，听你这样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既是又热，可是呢，又是湿气重的时候，对于我们人体来说，那个感觉是更不舒服的哈。那对我们反而是需要更加去学习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的智慧了，
0: 是没有错哈，那像我们在治病的一个过程哈，或者是说有一些体质有一部分的人哈，他同时有阴虚跟阳虚的一个状态，那阴虚要滋阴哈，那阳虚的话要补阳那如果阴阳都虚怎么办？如果阴阳都虚，你滋阴就会对阳气有一些妨碍，
1: 是，
0: 这是中医的名词啦。那如果阳虚，你补阳气、补阳的东西，那你对阴又会有点，又会有影响。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比例上，如果你这个病人他是属于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一个状态，我们按照他阴虚、阳虚的程度，谁的比重比较大，我们会采取一个比例原则。
1: 对，
0: 那我刚才有提到过的，你一方面要补水避免脱水，
1: 是，
0: 一方面又要记得说身体的湿气又不能太重，因为这时候外界它除了热还会有一些湿，水雨水水气会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1: 对，
0: 所以那怎么样是同时去兼顾我补水又不会让湿气留在体内，当然我们会建议啦人体如果最好的一个排湿的一个方式就是藉由运动出汗，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如果运动习惯的我们大概也不用太去担心说这个除湿的能力，对，那除湿排湿人体的一个排湿的途径去湿把湿气去掉这个途径大概有几个，第一个我们呼吸它会把就是会把水气它，不过这毕竟是少量不过你应该是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呼吸嘛，所以其实虽然少量累积下也是很多啦，所以呼吸也可以去湿，流汗短时间大量流汗或是你都有 流汗的状态，当然我们也会跟大家讲不容易流汗，很不会，就是很不容易流汗，很不会流汗的，跟很容易就出汗的，这两个其实都是太极端，这个也不是正常的状况，该流汗就流汗，不该流汗你不要流那么多汗，再就是流汗也是一种祛湿的，
1: 是，
0: 还有大小便，
1: 嗯，
0: 大小便也是一种水分带出去的一个途径，所以人体就有这几个途径可以把湿气把它排出去，
1: 是，
0: 所以如果你在补充水分的过程那我们尽量还是维持这三个途径的顺畅，大概湿气比较不容易在体内滞留，比较不会有说湿气带来的对人体的一些影响，那湿气对人体的影响最主要

0: 我们直接感受到的就是所谓的沉重，
1: 嗯嗯，
0: 就是沉重，
1: 是
0: 啊。那我们举例啊，比如说什么是沉重哦，比如说我觉得我今天早上要睡起来，我怎么好像黏在我的床上，我怎么那么重，我怎么有点使不上力，
1: 是，
0: 我爬不起来，
1: 嗯，
0: 哦，大家一定都有。好，你说像鬼压床那种感觉，
1: 哦，
0: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经历过，那就是湿气。
1: 就是湿气太重，体内停留湿气太重，就很像是说我们的体重会变增加，是因为里面很多湿。
0: 对，就像你去撑报纸啊，
1: 很沉重的。
0: 有你去撑报纸有没有？撑报纸，有人故意在报纸上洒水的话，增加重量，一样的意思，好，一样的意思。所以你会觉得报纸变重啊，撑比较多钱嘛。
1: 对。
0: 好，那如果大家有在做料理的，你要知道说，我们要让我们肉馅比较会 juicy， 会爆浆，会爆浆，会爆汁，
1: 是
0: 你一定要打水嘛。
1: 对。
0: 好，那比如说你的肉绞肉哈。你一定是分次打水，那你发现你水打进去，欸，水都不见了，会被你的肉吸收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人马手跟体马手也会吸水啊。
1: 嗯嗯。
0: 所以如果你吸太多水，你人就重嘛。
1: 对，
0: 这一样的道理。然后生活、日常生活都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哈。
1: 是。
0: 所以当你的身体的水分太多，你就容易沉重，哦，就是所谓的湿气哈。那你会容易使不上力啦，提不起劲哈。那有时候心情它会乱发飙，看这个不爽，看那个不爽，
1: 是，
0: 哦，就是湿气太重。
1: 对。
0: 哦，就好像婴儿他哭，为什么哭？第一个一定是饿的嘛，
1: 嗯，
0: 第二个是尿不湿的嘛，
1: 是，
0: 哦，所以他就哭给你看嘛，
1: 对，
0: 啊，所以我今天，欸，老板怎么了？老板我也没得罪老板啊，老板为什么今天一大早就来飙我？
1: 嗯，
0: 哦，那你就说，哦，老板湿气太重了，哦，因为他北宋啊，因为干才会爽嘛，哦，湿就不爽嘛，
1: 啊，是，
0: 哦，
1: 是，湿气重就容易发脾气，闷住了，
0: 对对对，所以不是只有热哈，湿，哦，也会让人当北宋啊，
1: 嗯，
0: 哦，
1: 是，
0: 对，那。我们说的，如果说我们的其实人体已经有天生就设计一台除湿机，老天爷都已经给我们在人体安装一台除湿机，
1: 嗯，
0: 就是所谓的脾胃。
1: 哦，
0: 中医不讲肠胃，
1: 嗯嗯嗯，
0: 中医不是讲肠，中医都叫脾胃。
1: 是，
0: 脾胃是在负责祛湿的一个我们脏腑，
1: 嗯，
0: 所以你要善待脾胃，你人就自己那个脾胃就在帮你人一直在做除湿的一个动作了。
1: 是，
0: 对，
1: 嗯，
0: 那除湿。脾胃你要怎么去爱护你的脾胃呢？第一个饮食要正常，不要暴饮暴食，
1: 嗯，
0: 哦，那不要吃太多生冷的冰冷的
1: 凉菜，
0: 对，像夏天你如果这样子吃太多冰凉的其实会伤你的脾胃啊，你等你年纪到了你就知道了，
1: 嗯，反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喝一般常温的开水，对不对？
0: 是，对，没有错。
1: 好，
0: 那当然正很热，哦，你酌量喝一点那是无可厚非的啦，
1: 嗯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天气热那你身体也热啊，适当的降火，那我们强调不会是，哦，绝对不会都是只是物理性的降温，哦，
1: 是
0: 不会说藉由说啊，我吃冰的喝凉的这种物理性这么单纯，
1: 嗯，
0: 中医其实更强调的是一种我们说食材带来的让你身体退火
1: 这
0: 样的一个效果，
1: 哦，嗯嗯，
0: 那我们说的干瓜类的，哦，甚至一直我们在提的，哦，夏天可以吃一点苦的东西，
1: 对，
0: 哦，那同时如果说我们要补充水要退火又要去湿啊，那大家其实最可以利用的就是所谓的西龟嘛。
1: 哦，
0: 西龟吃了没一定去放流。
1: 哦，对，
0: 啊，那为什么吃西龟会破盐、蛇盐？
1: 嗯，
0: 哦，这我以前我也都不懂。那自从我学了中医之后，嗯，我们就会试着从中医的角度去理解啊，
1: 哦，嗯，
0: 哎，吃西龟、蛇盐，
1: 嗯，
0: 啊，哦，抹盐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到底有什么含义？
1: 哦，补钠，
0: 是要这样讲也是可以哈。
1: 我想到的啦，
0: 对，没有错哈，因为流失水分的人比较没力气哈，所以当然要喝一点电解质，有补充钠、盐分，好，
1: 嗯，
0: 没有错，
1: 嗯，
0: 哎，这也是一个，
1: 嗯，
0: 好，那中医来讲，咸味、盐巴它会入肾。
1: 哦，盐，
0: 那所以你如果吃西瓜，
1: 嗯，
0: 哦，你要达到迅速退火又不残留湿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1: 嗯，是，
0: 你西瓜、蛇盐，它可以快速的。利用盐分从你的小便把水带走，然后又可以把热退掉，
1: 哦，
0: 所以跟沙士要
1: 加
0: 盐巴是一样的道理，加盐巴退火的效果
1: 啊，
0: 祛湿的效果会比较好。
1: OK，
0: 哦，所以你西瓜也可以只单纯吃西瓜，
1: 嗯，
0: 那你加盐巴之后，其实它的效果，嗯，我们会想要它发挥的一些功效，它会更好，
1: 嗯，
0: 而不是只有单纯吃西瓜这么单纯，只是。哦，吃一点西瓜退火，啊，你这样而已，哦
1: 哦，
0: 那你加个盐巴，其实它会有一种更巧妙的一些变化。
1: 对，而且，哦，你刚刚讲，就通过中医师哦，严中医师这样说的话，我们才知道那从中间的奥妙在哪里哦。而且，哦，我们那时候只是知道说，哎，好像放了一点盐巴之后，这个喝起来更爽口一点，哦，就不会那么甜这样子，哦。

0: 且就吃起来就味道很好，很多西瓜加盐的意思，
1: 对，稍微有点薄薄的盐巴，
0: 对，然后原来是还有这层道理在，
1: 对啊，因为
0: 他有智慧了，他有智慧了，
1: 对啊，对对，其实这个都是古都南沟渣人哈，或是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跟你讲，他的西瓜舍瓜盐卡喝，但是他们其实也不懂为什么要抹盐巴，也是他说长辈一代传
0: 一代
1: 对这样教的哈、那当然我们会用一些哦中医的学理。去做一个解释的、所以才会发现说、真的他们这样讲有他们的智慧，
0: 是没错没错。好，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要、透过这个节气去了解之后呢，然后再透过我们说的中医的养生原理，然后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跟说明，也是这样了。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节气呢是芒种，芒种。那刚刚这个严中医师也说了，当然还是以这个、去湿热为主啦，那包括我们的呼吸啊、流汗啊，还有大小便啦，哈，等等，都是一个排泄的方式、去热的方式、去湿的方式。那还有就是可以吃一些瓜类啊、苦味的，好，那跟刚刚讲的就是西瓜加盐啦，或者是说我们喝的饮料里面加一点盐，哈，这个是可以入肾，帮助哈这个排汗，对不对？哈，排湿，哈。OK，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气与养生，哈，我们讲的芒种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非常感谢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中医师严庆仁严中医师，感谢您。
1: 好，谢谢各位。

0: 心哇。
1: 嗨嗨嗨嗨，底下蛋瓜哈，太平洋的这个海呢，在我们台东这边真的蛮近的，对不对？离台东是很近。好嗨，底下蛋瓜嗨轰干干哦。刚刚呢哈，在我们的访谈当中呢，也谈到了夏天了，还是要吃点盐呐、哈，啊，吃点咸对不哈？好嗨轰干干，这是西班子乐团是合唱的歌，还是放唱的歌曲了哈？时间今晚目前是8:28，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0.3 现场节目早安台东，我是明玲，陪伴你在下7点到十点每周的时间早安台东哦。好的，等一会儿呢，我们准备8:30哦，要收听景广新闻喽。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要注意哈、就是一些施工路段，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哈、这边的交管措施。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另外还有中央市场周边。好，大家一样的好，要礼让行人优先，也要注意交通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海啸讯息，根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通报，台湾时间今天上午7:38，菲律宾明达纳俄岛发生规模8.2地震，研判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引发海啸威胁，气象署将严密监视海啸的后续影响，随时提供最新的资讯。近期热门演唱会及体育赛事活动热度持续升高，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应提高警觉，避免急于购票而落入黄牛或是诈骗陷阱，影响自身权益。记者 Jason 报道。
1: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表示，依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规定，凡以高于票面金额或定价贩售票券者，均属违法黄牛行为，最高可处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到50倍的罚锾。若以虚伪资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电脑或相关设备抢购票券，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为保障民众财产安全及消费权益，政府提醒购票时务必掌握不轻信社团及私讯代购，不点击不明网址，以及不提供个人资料及验证码等3不原则。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指出，如发现黄牛票贩售情形或遭遇购票纠纷，可透过文化部、运动部的黄牛检举专区、消保处网站线上申诉，消费申诉专线1950。此外，如接获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无姓男子报案称遭到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殴打，警方发现施暴的雷姓驾驶不仅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车上还载有243件毒品，宛如行动的毒品补给站。记者宋玲报道。
2: 报案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说，自己是用手机搜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车，不料遭对方下车追打，对方施暴之后驾车离开。警方以车追人，在前镇区中山三路与光华路口发现这部涉案的车辆停放在人行道上，上前盘查。原警发现驾驶雷姓男子头部有流血伤势，面对询问时神情恍惚，言辞闪烁，而且多次企图阻挡原警查看车内的情况。警方察觉有异，在驾驶座旁置杯架目视发现疑似毒品烟弹，当场依法逮捕雷姓男子，还在车上搜出大量毒品。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3: 经附带搜索，赫然在车内发现共计有毒品咖啡包189包、 Ketamine 15包、雷定24颗、依托米子烟弹15颗，总计查获各式毒品243件。
2: 雷姓男子经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之后驾车上路，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双方互控伤害的部分，将另案函送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贩毒网络以及幕后攻毒的来源。经过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一名28岁的男性在影厅观赏 3D 电影时突发左眼不适，严重眩晕与复视症状，紧急送院后确诊为脑干中风。医师提醒，年轻族群脑中风人数有上升的趋势，与高血压及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记者陈映涵报道。
4: 该名患者送达医院时血压高达190，并出现吞咽困难与双手麻木等神经学症状，经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后确诊为左侧眼脑梗塞。澄清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杜怡轩说，
5: 那这个年轻人就是一般常见的中风的危险因子，他其实并不是很常见的，因为他太年轻，那也没有抽烟的习惯，那问起来的话就只有一个血压高没有控制，还有他长期的作息不良，就是他晚上其实常常就是没有按时间的睡觉，那常常就是久坐。那另外一个还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体重过重的现象，那这样的情形可能就是让他比较有高危险的因子，产生一个急性的中风。
4: 杜医师提醒，年轻人发生脑干中风并非罕见，若出现突发性眩晕、视觉重影、吞咽困难或肢体麻木等症状，应立即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并养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改善睡眠及定期量测血压的习惯，以降低中。

0: 风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精彩广播电台台东分台现场节目，台东我是明玲。好，欣赏歌曲《光辉半醉半清醒》。

人飞的歌声，半醉半清醒。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报你知。

交通路况不理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系到路况部分，好，咱开车好朋友，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感谢大家，好，我是敏玲。好，关系到咱来注意的这个时间的路段，好，今麦就来讲，好，你知道。

首先是在咱台东市区的部分，重要的往来的道路就是中华路、新兴路、金星路、中兴路一段往新兴路口跟金星路口这个所在，大家如果经过这路口啦、路段啦，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这车辆的安全，然后大家开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哦。好，保持安全距离很重要了哈，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了。好，那我们看到的呢，在四维路哈，台东这边四维路一段跟巷弄这边呢有管线工程，好，这自来水管线工程会持续到6月18号哦。好，那么经过呢，请留意一下就可以了。台十一线双向4公里志航路段这边边坡灾害修复工程，那这边呢，请大家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到马亨亨大道到台十一乙线，为开放通行的路段呢，是在10点到10点10分的时候哈。那这期间呢，大家都先走替代道路哦。台23线的成功这边呢，45公里的地方，这边边坡工程占用北

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十一线沿岸过来呢，就是台十一线146公里都兰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单线双向通行。

好，另外呢，就是在纵谷线的部分啊，池上大桥的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另外就是池上路段的304公里的地方到305公里的地方，路面修复才半半施工，一半施工好，另外一半面呢就是单线双向。好，另外就是在台二十甲线的出来路段的管线修复工程啊，这边呢是占用西向车道哈、东向车道，还有这个主隧道呢都是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大鸟路段这边有施工，大溪路段这边也有施工哦，好，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好，那么这边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哈，这边就是五六日一，好，今天礼拜一是可以通行的，开放通行，但是请大家遵循一下，下午2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5点前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155公里向阳路段这边的施工呢，哈，双向管制通行，9点半的时候才会开放到10点半，一个小时哦。好，另外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哦，就是台二十线双向160公里，哈，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上边波机械整波工程，那这边呢就是一样的哈，机动性的管制。再来呢，就是在碧山隧道天龙饭店、碧山隧道雾路出口这边双向管制通行。9点50的时候才会开放到10点10分，目前都是管制的。以上的交通路况情形，那么提供给朋友们有任何的其他的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的通报一下，0800-000-123 0000-123 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好，并且公布电台台东分台，感谢你哦，好，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好，来咱安排欣赏歌曲哦，这是蔡佳林所演唱的《人情味》啊，咱台湾的人情味哈，上盖赞哦，世界拢娱乐，咱台东嘛同款。好，人情味。

0: 哎，林静碧和林静碧，好，唱歌林生全歌曲哦。年岁较大的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应采过马路 ，Andel 头路行路好慢，假使 Andel 又快到岔而死过来，时间咪来应采的时间，过马路 Andel 是等一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房屋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3: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一条日光大道啊，陈永龙，哎，不错啊，在这个日光大道上面，我们早上不是说了吗？纵谷线真的现在很美哦，有稻田，然后蓝天白云。是啊，在大道上呢，哈，然后看蓝天白云。OK， 让我们看云去。陈明韶所唱的歌曲，8:57，金广台东。好，我是敏玲。那我们待会儿呢，好，准备9点定时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 360.3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往大社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 31.6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另外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下塔悠出口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5.2 公里过中和隧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稍早在南下 382.2 公里燕巢系统出口前原本在外线车道、辅助车道还有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顺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 37.4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事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0.6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有事故处理中，台66线东向15公里在高荣新荣出口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88.3公里过起顶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另外台84线西行在下营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3: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4: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1: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我们安排欣赏的歌曲是日语歌曲柚子呢，柚子所唱的车站。

台东好说好说，知道的不知道的哈，明您来讲好理解好。我们说台东啊，现在呢这个好几个活动哈，同时在进行当中哈，大型活动，尤其呢就是现在啊，在2026的哈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啊的系列活动哦，现在就大家都在开始看看的安排什么时间哈，然后呢要关注一下这边的哈这些网站呐哈，然后粉丝专页哦，看看呢哎要进来什么样的一个热气球的造型热气球，然后呢喜欢的赶快安排时间。好啦，这样目前做的还不错哈，就不错的意思是说有追求日志。好，就是大概这个礼拜呀、啊，好，或者下个礼拜呀、啊，好，会有哪些的这个球是哪几天啊？大家就比较清楚哦。那另外呢，就是台东博览会啊，台东博览会有分好几个地方，好多个主题，有静态的，有动态的，结合身心灵活动的啊，都在进行当中。那前面呢，我们就有看到了哈，在台东的旧火车站这边。好，旧火车站这边已经布置好了，好之后呢就会有所谓的这个点灯。好，晚上呢会有不同的哈这个灯光秀哦，让大家可以看。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哈，尤其是呢现在已经是新形成的一种市中心的感觉哈，在旧火车站这边。朋友们在这期间呢可以享受很多、哦、就是所有的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团体，然后不同的一些朋友的加入、哦、也有外来的、哦、一些朋友不同面向的加入，然后呢促成了台东博览会的丰盛、啊、我们在台东这边真的就是好好享受了哈、哦。当然也欢迎呢就是在台东之外的其他城市角落的朋友，其他城市的朋友来到台东来享受这个美好，好山好水没有变哦，一样的是好山好水，但是呢多了很多为您整理的您可以看到的台东的样貌跟台东的慢活的那个美。好 OK 哦，对了哦，还有呢就是我们不是这个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对不对哦，就是第一场呢，就第一场哦，在金尊这边举办的，那已经完成了，对不对？哦，就是2000多人呢，在这边一起欣赏最美星空。好，然后呢，有入围今年金曲奖三项大奖的哈，这个洪佩瑜哈，他领衔演出，就在这个8号的晚间哈，东河的金尊鹿连岛沙滩上。好，那有些外县市的朋友说真的很难得耶，在沙滩上哦看星星月亮呢，还这么多人一起陪着，还有人解说星空的故事。那由在地的哈这个创作的这个团体哈，都市小岛还有东部青哈这个在地的布农族年轻人的演唱团体揭开序幕。好，有在地的哈有音乐文化的哈这元素。然后呢再加上了哈我们说的啊这些歌手们他们在舞台上啊穿透力的嗓音，哇真是美好的夜晚啊，对不对？好的好的，好，那么真的是让大家在欣赏的同时呢哈心花朵朵开了哈。

桃花朵朵开，阿牛所唱的歌曲，好，祝福所有的朋友们，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开车路上好，也是透过我们金广的陪伴，心花朵朵开，好，桃花朵朵开。

嘿、hey, 桃花朵朵开。好，在这边呢提醒朋友们，好，那么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南横公路这边呢今天呢、哦、礼拜一啊五六日一都是有开放管制路段这边通行的。管制路段就是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哦。那么一样的请大家下午两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五点前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另外呢台二十线一五五点二公里就是向阳路段这边的上边波工程双向管制哦。好，这边的开放时间是九点半，待会儿九点半会开放到十点三十分，那目前是管制的。好，丽园路段一六一公里这边呢是机动性的管制，再来是台二十线的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还有碧山隧道到乌路出口这边呢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九点五十到十点十分哦。好，有路况报警广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好，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哦，来祝福咱大家行车顺遂平安。来夏米雅所演唱的歌曲，好，来用这个用这个呢应该是林强这个创作的词曲对吧，不同的版本哦。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亲戚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就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快乐的客厅车，来问讲朋友哈，不简单对不哈？啊，天气真热哈，大家要注意哦，多喝水哦，还是要备有这个水壶在车上哈。好，来，接下来呢，跟朋友们呢提醒一下，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现在啊，就是比较多车辆往来的地方呢，就是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另外呢就是在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是科技执法的路口哦，这边呢请大家遵循特别注意一下哈，交通规则前面的停等线千万不要超过咯哈，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随时欢迎哈通报路况专线啊，尽管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号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我们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为和平友哦，希望呢我们在开车路上，哎，充满着欢乐心情啊，有金广的陪伴哈、哦，来充满快乐哈 ，Joy 就是了哈 ，Diva 所唱的哈韩国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担忧 AI 盛宴因利率提早散场，美股上周五暴跌，费半指数重挫10%。日本还一度下跌超过2500点，南韩股市今天早盘跌超过8%，触发熔断。台股今天早盘重挫超过

0: 2600点，跌破月线关卡，下探至42000，后135元，滑落至2230元，创下史上盘中下跌金额最大纪录，市值缩水新台币3.5兆元，滑落至57.82兆元。在 AI 时代，除了技术不断演进，后回基本法作为引导技术发展与风险平衡的基础框架，数发部表示将在2年内补足细节，建构符合需求的数位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回顾世界历史，包括划时代的火车、飞机等发明在内，技术的发展永远走得比法规更快。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法规跟不上是先天上必然的限制。然而面对 AI 技术的全面性影响，必须更加谨慎。在发展初期，要被引导建构出符合民主价值的 AI， 而今年公布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就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所制定的法律。
2: 因为它是一个基本法嘛，所以它是一个框架型，是一个架构。这样的架构呢，其实它会不会有用，完全取决于我们后面在这个框架底下做哪些事。在这样的风险分类底下，我们同时提供了四个步骤的风险辨识还有应应，以作为跟各部会协作的一个参考意
1: 义。欧一秀次人工智慧基本法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中央推动的风险分类，将经由识别风险、评估影响及决定工具等四个协作步骤，将抽象的法律原则落实为具体的产业指引，并将在2年内完成第一轮法规调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芒果的贴文，随即与卖家透过私讯联系，但却被告知未开通实名验证，被害人信以为真，照着指示操作，遇到热心民众提醒才惊觉遭遇诈骗。为此，嘉义县警察局提醒大家，网络购物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周谦报道。
3: 诈骗集团提供伪造宅急便交易连结，诱骗被害人下单，并称被害人未进行实名验证，前往超商 ATM 无卡存款以开通服务。为此，警方也根据情资掌握辖内金融机构 ATM 提款热点，在现场布点埋伏，发现一名男子情迹可疑。嘉义刑事警察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4: 在盘查之下呢，确实这名男子确实就是诈骗集团的提领车手。我们当场呢查扣他的赃款72000元，还有他作案的手机，还有个提款卡的部分。
3: 嘉义县警察局古瑞麟局长表示，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以房屋修缮、购车等生活化理由常员询问，或可疑要求或临柜时被要求以虚假理由应对行员，请务必保持警觉，并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将从6月19号起推出儿童剧、活舞与特技等7场免费演出。今年巡演新增南庄、后龙两地，希望透过艺术下乡，让孩子在家乡就能欣赏到精彩的表演。记者陈英玲报道。
5: 苗栗县政府推动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迈入第4年，今年持续吸收纸风车剧团、活舞与特技团队，将于6月19到8月23号巡回苗栗市卓兰镇、竹南镇、公馆乡、后龙镇、南庄乡及苑里镇，共举办7场大型户外演出。纸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说，
6: 我想这一次我们在纸风车的节目安排里面有包括屋顶看世界以及三国奇遇，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苗栗县这个地方来做巡回演出。那当然这次除了纸风车之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即将成真火舞团还有台湾特技团，个别带来其他不同形式的一个表演。
5: 副县长赖湘林表示，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累计超过6万人次参与，希望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培养孩子的美感与创造力。
7: 很多的小朋友以前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么扬名世界的剧嘛，那这一次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走出家户就看得到，这是我们想要推动这个艺术播种计划最原始的初衷。
5: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

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2: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3: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好听的歌曲陪伴您，金广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早安台东，我是敏玲。耶、yeah, ，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您有看到呢，如果我们的台东的市民朋友，或是呢有这个别的乡镇的朋友来到台东市区，会看到台东旧火车站这边呢也变得不一样了，对不对？是的，为了2026台东博览会呢，7月3号到8月20号所展开的这边的主题活动其中在这边呢办理的叫做台东线不是那个县市的线，而是路线的线。我们这边不是旧火车站吗？很多老一辈也都很熟悉或者中年朋友也是很熟悉，我们中年乡亲就是台东那个线路台东线，然后这边的主题叫做梦的路线夜间光雕展演呐。也就是台东博览会的时候呢在台东旧站这边晚上会有光雕展演。这次光雕展演呢是由白辐射影像策划以旧站建筑外墙当作舞台，结合了光影、动态影像还有场域的叙事也就是说这边呢有一些您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会描述某些的这个有跟旧火车站这边的一些往事还有台东的铁道记忆等等还有当然包含了您可以看到欣赏的一些山海的风景，比如以前呢的以前跟现在当然是以前可以欣赏到不一样的这个山景海景的照片，那转化为一场呢从旧站出发的夜间旅程哦。台东旧站呢是很多的这乡亲朋友他们幼时的记忆然后呢承载着这整个从以前旧站然后发展成为

现在比较都会化的哈，都市化的一个城镇发展，那会把旧站呢转化为一座梦的售票口，哇，相当好奇哈，一种售票口的感觉哈。当这个光影啊在建筑立面上流动啊，车票啊、月台啊、哈、列车的意象呢就逐渐浮现了哦。让现场的观众和现场的乡亲呢看到的好像就是有一班不存在于真实路线上的列车啊，沿着台东线到这个线路啊进入梦的路线。哎呀，这真的是哎、哦、好梦幻的感觉哦，呵呵，好很期待哦。好，那到时候的这种光雕哈、哦、展演是7月3号到8月20号。然后呢这边的这个光雕的时间呢就是晚上哈、哦、晚上的时间。所以你看看哦，这个我们晚上就很热闹了，对不对？好、哦、在台东这边哦，好像整个有一个好、哦、就透过这个照射在墙面上，好、哦、这整个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属于台东旧站的哈、哦、那个意象出现了。好的，好，非常期待啊！到时候好精彩哦，七彩灯光响叮当，呵呵，没有了，很照耀的哈，让大家的夜晚非常的丰盛的感觉哦。好的，来，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好，让我们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七彩灯光。好，这是五八的歌声哈，五八声唱的歌曲《七彩灯光》。

好，七彩灯光哈，到时候呢，大家是不是一样张着嘴巴在看色？吼吼吼吼，哇哦！好啦，期待那个画面了。不过呢，最近应该是都会有做一些测试哈，所以呢，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哈可以看到。非常感谢呢所有的哈这个努力的团队哈，让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这些努力跟计划呀，还有执行啊哈，然后就可以让大家看到呢创造出来的那种不一样的台东的风景，对不对？是的，好的，朋友们，好，来，我们开车路上呢还是要请大家哈注意行车安全咯哈。那如果说有任何的哈这个交通阻碍状况了一样的话，再跟我们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好，现在要注意的呢，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这边有一些的哈污水管线工程哈，在这个衔接当中哈，在做工程当中，分别呢在上海街啊跟中生路98号侧向，以及中华路一段302号开始呢，还有更生路的200多号，还有就是杭州街，另外是中华路二段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看到的中华路二段200多号的这个巷口这边附近。好的，您会看到工程已经在那边进行了，当然就是影响到一点点的路幅宽度，并没有做管制，经过呢请大家留意注意一下安全。目前9:53，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台20线南横公路在155公里向阳路段这边的工程呢，目前是从9:30就开放通行到10:30哦，10:30之后呢又会双向管制了哦。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在就是 B 三隧道天龙饭店，还有呢 B 三隧道乌鲁出口这边，好，现在9:50到10:10是开放时间哦。好的，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好，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好，就是我们台东分台接听喽。好，我们说的哈，这个旧火车站，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主题哈，大部分呢都会让大家看到了你可能在出生之前哈没有看到的台东的一些旧照片的时光哈，整个时光隧道从以前到现在哈，你可以看到那个变化哦。好的，来，独火乐团哈所唱的歌曲《时光》。

好的，时光哈，独火乐团所唱的歌曲 ，OK， 好，朋友们呢哈，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喽哈。那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空空空空空空123。好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接近尾声了哈，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喽哈。待会儿呢节目时间交给十点，不然请燕匡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有美好的一天哈。明天早上7点钟，米宁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6公里过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落，南下路同时速30到40。国道一号北上31.3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道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行1.7公里过中港系统，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西向在清水段出口的外线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2: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布兰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早上的10点07分。今天是多云时应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降雨几率 40%， 气温在26到33度之间。那今天的气温转热，略带湿气，要准备遮阳或者是雨具哦。另外今天有强风特报，在兰屿跟绿岛地区要特别注意风势还有行车上的安全，也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多多的补充水分，那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分风发生的机会。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市区上海街跟上海街十二巷口跟深路98号的侧巷跟后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一段302到318号跟深路246号、杭州街148巷7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二段86号前有一个人孔收足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27巷口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也是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边波工程是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海岸线在台11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波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孕期规律运动能减轻怀孕不适，降低疾病风险，还有助于生产。国民健康署呼吁孕妈咪及早开始增加活动量，并鼓励伴侣一同参与，守护母婴健康。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国民健康署推广孕期规律运动副署长魏希伦指出，规律运动可提升孕妇精力与耐力，减少孕期不适，降低妊娠糖尿病与高血压风险，并可改善怀孕后期睡眠品质，也有助于顺利生产，对母婴健康都有正面效益。
3: 好好的规律运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包括身心还有我们的关系。身体的部分，其实怀孕是一个身体超出负荷，平更超出以往平常负荷的过程，所以呢，如果透过一些运动把你的机能提升，你的肌力耐力，其实未来会比较好生产。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人动两人加分，你的运动你的活动，其实你的宝宝呢也会非常的健康，可以帮助减少

0: 到妊娠糖尿病或者是妊娠性的高血压。
1: 台湾妇产科学会秘书长黄建培建议孕妈咪掌握健力习惯，循序渐进，持续规律三阶段原则，并提醒孕期运动应注意三大重点。
2: 第一个，你要下定决心然后来做。那第二个，如果决定要做了就把它做对做好，要安全，然后循序渐进。那第三个就是要持续，然后根据个人的情况还是要做一点适当的调整。
1: 郭建树也鼓励准爸爸陪伴参与，提升孕妈咪安全感，共同守护妈妈跟宝宝的健康。金光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导致其中一人双脚骨折，同行警员持警棍破窗制服，全案依法送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法院裁定无保请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指出，本月四号下午两点多，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警员赵秉义在埔盐乡光明路二段查访失信毒品治安顾虑人口时，对方因为毒驾心虚，不仅拒绝盘查，还倒车冲撞，企图逃逸，造成所长双脚骨折、警员手部擦伤，两人负伤仍合力压制逮捕。西湖警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说：“
5: 为防止失险持续危害员警及民众安全，陈所长忍痛依法对空鸣枪一枪四起，同行赵姓员警随即持警棍击破车窗，成功将失险拉下车压制逮捕。警方控制现场后，对失险实施毒品检测，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明子阳性反应，涉嫌毒驾。
4: 全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裁定无保请回，检方将提出抗告。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3: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为了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营养知识，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在人力发展所办理社区营养照护人员培训课程，建立跨单位合作机制，期盼落实社区健康饮食与提高民众的营养健康势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6: 这次整合社会局、民政处、农业处针对社区据点相关人员讲授餐食设计、质地调整、健康饮食推广及高血压的防治等主题，卫生局强调减盐五招不减味。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7: 咱来看卖有白干的，咱就尽量卖有白干的。有些店还没有虫，其实你买那种白果来代替，所以柠檬汁稍微喝就是，我喝你味过来也较深，也较天然，这种嘛是当然对哈。你的柠檬汁代替列素，安尼就会使。”
6: 国人每日盐分摄取常超出建议量的两倍，长期过量可能引发心血管、脑中风或肾脏病等慢性疾病。提醒大家烹调多利用葱、姜、蒜等天然香料取代高盐的酱料。如果有任何营养相关问题，欢迎洽询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免费咨询专线0800-600-786。新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逐渐接近及西南风增强，主要是中南部地区降雨几率都很高，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伴随一些间歇性的强降雨，特别在南部地区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对于其他地方像北部、东半部，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阵雨，感受上还是偏闷热为主。在花东纵谷还是有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特别留意是在午后，北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预估都会来到大雨等级。那尤其桃园以北午后雨势明显，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现象，地面也容易会有积淹水的情形，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那未来一周都会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西南气流带来丰沛的水汽，降雨是最明显的，各地都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而且在中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四，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那周五至周末呢，风 封面又在北台。

0: 各地的降雨有在增加，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所以未来一周水气多，天气不稳定，要留意这种剧烈的天气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市区上海街跟上海街十二巷口跟深路98号的侧巷跟后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一段302到318号跟深路246号、杭州街148巷7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二段86号前有一个人孔收足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27巷口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也是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边坡工程是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海岸线在台11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的，纵谷线在台9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

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12:00到下午1:30，2:3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跟5:00到隔天早上的8:00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

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大家好，我是雷琴。一起发一起关我
1: 不要叫我宝贝。
0: Oh yeah.

后南下214公里，在雾峰系统街国道6号匝道有散落物。国道3号北上340.1公里，在善化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槽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路面还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国道4号西向2公里，在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等到台九线北上34.1公里，过了平林路段有落石，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妈，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1: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阮。
2: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醒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边坡工程是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海岸线在台11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坡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八，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说到警察，你想到的是什么？是严肃的治安维护，还是分秒必争的打击犯罪？但在台东的池上，这里的警察

0: 而是丢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家人，一只走失的狗狗。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件小事，但对于饲主来说，那是一种心碎的焦虑。那天晚上，这只狗狗竟然冲破了两道栅栏，消失在池上的夜色里。我们来听听池上分驻所的林威豪警员怎么说。
1: 那一天晚上，陈小姐到派出所的时候，情绪其实非常低落，然后眼眶泛泪，就是一直担心狗狗会不会发生危险，就是很仔细描述狗狗的外形啊，然后个性啊，说他平常很黏人，不太可能自己乱跑。
0: 为了帮陈小姐找回狗狗，池上的员警们并没有把这当成闲杂琐事处理，他们启动了一套非常独特的池上防护网。
1: 因为他不见的地方是在池上庆丰村，所以我就在他们庆丰村的群组里面打了一小篇走私文这样子，然后请村长啊，还有有在那个群组里面的各位村民们帮忙注意一下这样，然后村民们也都回应我啊，就是好，我会再帮忙注意看，然后村长也很热心帮忙啊，村长也有回复我说他刚好在散步，可以在村里面帮忙看看这样。
0: 就在大家翻遍小镇全面搜查的时候，没想到几个小时后却迎来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结局。这只聪明的毛小孩竟然出现在自己家门口。
1: 替那个陈小姐感到开心啊，因为她来的时候是真的很着急的感觉啊，而且她眼眶泛泪啊，就是快哭快哭的。其实我们是真的很替她感到开心啊，是很美好的虚惊一场啊。
0: 狗狗最后虽然是自己回家的，但对警察们来说，这份焦虑的缓解就是最好的结果。对于许多在都市服务的警察来说，每天面对的可能是开不完的罚单或是复杂的刑案，但在池上，林威豪警员的工作生活却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跨界任务。
1: 找狗狗啊，找猫啊，其实还蛮常见的，常常就是关心独居老人啊，牛不见的也帮忙找过，那种鸡不见的也帮忙找，还有找过鹿的。
0: 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小镇的动物守护者，对吧？不过这种特殊的警民关系正是池上最珍贵的日常。对于刚从警校毕业分发到这里的林警员来说，这样的生活跟他原本想象的警察职涯有什么样的出路吗？
1: 我以为警察就是变得越来越有种全民监视的感觉了，但是其实在池上真的很有人情味，就算你穿上制服啦，但其实大家看到你也都还是把你当池上的一份子这样看待。很多店家或者是村里长或者是村民们，他们其实都很乐见警察，可能我们巡逻经过他们都很热情的打招呼，就是不会有那种隔阂感。我很喜欢池上人情味。
0: 有人情味的小镇不代表工作就很轻松。林警员分享，在他刚分发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一场让他刻骨铭心的考验，那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寻人任务。
1: 我刚分发来第一年的时候有遇到协寻失踪老人的，那是很特别，他是出门散步，然后他可能有点失智的情况，他从早上出门然后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家，所以家人就很着急，晚上的时候就跑来派出所报案。我们一接后报案就开始动员能用的警力，老人失踪再加上有失智的情况其实是蛮危险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能用的警力都用上了，然后大家分开找，开车找，骑摩托车找。那一阵子大家其实都精神很紧绷，因为阿公一直都没有被找到，然后我们后面还用了手机定位啊，然后定位出他的手机最后在哪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就从那个范围再扩大寻找。
0: 在那个寻找的过程中，那份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对工作的要求，更是因为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家的心也跟着越来越沉重。这场长达近一个星期的煎熬最后是怎么迎来转机的呢？
1: 过了快一个礼拜，是终于在布里那边哦，就是池上隔壁了，布里的一个竹林里面找到，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在人找到之前啊，就是压力很大，再加上越找有点

0: 越灰心了。这件事之后让我觉得我们在找一个失踪老人不只是找这个动作而已，我们还要承受可能家属来的压力，然后经过这件事情我也觉得不要那么轻易说放弃。因为我其实找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想法了，基于工作我还是继续找，结果最后找到了，真的很开心能够找到阿公，而且人都还平安。这件事情真的激励我很多，也让我对这个工作改观很多啊。
1: 从找狗、找牛到找人，我们在林静元身上看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执法权威，而是一颗愿意为这块土地负重前行的心。这些小任务一点一滴筑起了他在警察生涯中最坚实的使命感。感谢林静元带给我们这段深刻的故事，也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守护人民的警察们。我们下次见。

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 你看，我找到了，就是。

那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在进行哦，是在台东系统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弄，会一直进行到6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下午4点，就会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台东市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124户，再请这边的居民朋友们多多的出水备用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台东成功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东河乡都兰村有一名向性滑板教练在网路张贴标注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随即展开侦办，在他的住处当场搜出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法办。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游律文说，
2: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1: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被誉为全台最有温度的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即日起正式

0: 开放报名。赛事12月12号将在礁溪国小热血登场。今年邀请前排球国手张怡杰和日港两地代言人共同号召全国跑友共襄盛举。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将迈入第14届，礁溪乡公所特别将赛事升级，不但优化整体跑感，并强化配速与接驳服务，还将经典复古花砖与四叶幸运草柔合，延伸到选手物资中，要作为对跑者的完赛祝福。乡长张永德说：“
2: 温泉马拉松哦，已经迈入14个年头，我们深受。”全国跑者哦都支持肯定，成为全国六大马之一。
1: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共规划全马、半马、健跑与亲子组等多元组别，赛道将行经汤围沟、龙潭湖等风景区，要让跑友饱览宜兰冬季最迷人的田园风光。另外还准备了澎湃的在地特色好礼与惊喜大奖，而且响应低碳环保趋势，选手一全面采用环保沙，鼓励跑者自备水杯，实践绿色精神，体验兼具运动与观光的双重疗愈。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食衣物住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更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4: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流逝的传统知识。
3: 二技护理系二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成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5: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3: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你关心天气，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比较高，中南部地区降雨比较广泛持续，北部和宜兰也不定时有降雨发生，中南部地区及午后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南部地区以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略降，西半部高温32到34度，东半部高温31到33度，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地区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我没有随便说说，酒后绝对不要开车。如果聚会喝了点酒，请指定驾驶或搭乘大众运输，让大家都能行车平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市区上海街跟上海街十二巷口跟深路98号的侧巷跟后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一段302到318号跟深路246号、杭州街148巷7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二段86号前有一个人孔收足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27巷口是工作井地坑的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也是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3线4.5.2公里

公里成功路段编播工程是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海岸线在台十一线 146.3 公里都兰路段编播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405.6公里大溪路段编播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编播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开车路上不慌张，因为有警广指引的方向，而团结也是一种力量。遇到路况时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你拨打免费电话0800-000-123通报警网。大家好，我是柯友伦，我们一起向

0: 文豪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就是公园。
1: 不行啦，
2: 这边没有斑马线。
0: 好，就我不想走那边，好累哦。
3: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白白线的地方，
4: 车子才会停下来。
0: 那我走到那边
4: 好了，
5: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0: 什么垃圾？
3: 连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6: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在进行哦，是在台东系统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弄，会一直进行到6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下午4点，就会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台东市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124户，再请这边的居民朋友们多多的出水备用了。

0: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 角落。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偌分点胭脂，个人拢有个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找。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50公里之间。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的内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东向6.2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由三角锥掉在两线车道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外线车道掉落木箱子，台64线东向15。

中华路一段302到318号，根生路246号，杭州街148巷7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二段86号前有一个人孔收足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27巷口是工作井地坑的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也是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边坡工程是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海岸线在台11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市区上海街跟上海街十二巷口跟深路九十八号的侧巷跟后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在进行哦，是在台东系统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弄，会一直进行到6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下午4点，就会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台东市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124户，再请这边的居民朋友们多多的出水备用了。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朝忠中医师。夏天到了，要怎么样预防热伤害呢？以中暑来讲，中医分为阳暑跟阴暑两大类哦。阳暑因为天气炎热所造成，而阴暑呢，则好发于办公室的族群。例如中午出去买个便当，进出冷气房，一冷一热造成身体不适，就是中了阴暑。若是因为气温太高的不适，则是中了阳暑。请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将衣服松开，补充水分。而如何预防中阴暑呢？在满头大汗要进入冷气房前，先在外面等待一分钟，缓和一下，避免冷热温差过大。饮食部分呢，避免过辣跟过热的食物，多吃些凉性的食物。水果类像西瓜、哈密瓜、奇异果等等，而绿豆汤跟绿豆都是不错的选择哦。再来，你可以透过穴位按摩来调节体温，用双手在后脑勺下沿，也就是发际上两个大凹窝，也就是风池穴按摩多次就有效果哦。最后，避免过度的疲劳也是非常的关键。在高温环境中，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跟耐力调节工作量，休息时间大家也要做适当的调配。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重挫2694点，盘中跌幅收敛。菲律宾7.8强震引发海啸风险，日本多地警戒呼吁远离海岸。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受到美股上周黑色星期五的股灾影响，今天早盘狂泻26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重挫 1.6 角，贯破 31.6 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639点，来到4342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附近海域今天上午发生

0: 规模 7.8 强震，警方表示强震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并有多栋建筑物倒塌。日本气象厅随后针对太平洋沿岸多地发布海啸注意报，呼吁民众远离海岸以及海上活动区域，直到注意报解除。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达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说明后续规划，预计新型初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购作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2: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0号、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过户预算，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1: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四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点30分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郭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军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4: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In the world.
3: 惠树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帛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帛琉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也能新增直飞航班，带动台湾人造访帛琉。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美国纽约宾州车站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嫌犯已经被拘留，疑似患有精神疾病，初步排除恐怖攻击的嫌疑，伤者都已经送医。由于宾州车站上方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将在8号跟10号举办 NBA 总决赛，纽约尼克对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第三与第四场赛事，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前往观赛，纽约市已经加强安全措施。南投一名国小导师涉嫌以打扫教室的机会分别毒留两名年仅10岁的女学童，随后加以性侵得逞。虽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遭到诬陷，但立审法院都不采信，两罪更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江姓男子10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4年级导师，他被控趁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两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侵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但两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公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 医生访问审理时，男子否认。

0: 犯行变成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加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两个对未满十四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四年，定应执行六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再上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四年定验，狼师发监执行。另一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四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有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记者林雨辰报道。
2: 男子毒驾去检台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3: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迷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迷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2: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人砍伤，到场确认，但并无传言情事，且该男子情绪异常，住居还有毒品一托咪指及安非他命超过300公克。警方当场查扣并逮捕犯嫌，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武林所接获张姓男子报案，自称遭人侵入住宅砍伤，原警获报立刻前往，并通报消防局出动人员救护。不过到场后发现并无所称情事，还被当事人责怪打扰休息。原警见其言行异常，提高警觉四下观察，结果在屋内的桌上发现疑似毒品和分装器具，当场依法逮捕，并查获300多公克的一托咪指烟油、安非他命毒品以及分装袋、磅秤和搅拌器等不法证。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5: 经消防人员检视确认并无受伤情形，民警处理过程中该男子情绪反应异常，并在屋内发现疑似毒品一托咪指等违禁物品，随即依法查扣并将其逮捕。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能量，全力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南子区蓝昌路今天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而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的回收物，且61岁的独居妇人倒卧在浴室门口，送医不治。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南子区蓝昌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五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四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7: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发现女性的伤者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6: 救护人员紧急将她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火调科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一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友人，并表示要转换成人民币使用。头份警分局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

0: 通话，对方却对款项细节交代不清，疑似是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下，妇人才打消回头。记者陈英玲报道。
1: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余额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员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2: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遂将其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1: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有民众收到假冒支付平台欧付宝名义的 LINE 讯息，表示有网购已经取货并将自动扣款。台南警方确认是恶意钓鱼连结，成功避免民众的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一名肖姓女子来到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她表示收到了假冒欧付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谎称有网络购物商品已经完成取件，后续要自动扣款并及连结查询账单资讯。女子察觉讯息内容有异，担心账户遭盗用或误扣款，前往了安中派出所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安中所昨7日晚间接获肖姓女子报案，表示收到假冒欧付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谎称网购商品已完成取件并将自动扣款，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民警检视后确认为诈骗钓鱼网站，及时协助识破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3: 警方呼吁民众接获类似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址或依指示进行汇款转账等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86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1.1公里下塔悠出口前，有车头灯掉在外路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散落玻璃瓶，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先前在外线的木箱已经排除。台74线往西31.5到31公里之间，在大里一交流道前，两个站板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针对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计划，国防部表示将逐步检讨台湾部分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舰艇等，以适应未来作战环境。记者李一晨报道。
7: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8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0: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以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班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接受其，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太足其成，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1: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太除以借售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海军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太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弓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三班护兵比制度已经正式纳入医疗法，并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三大精进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则公布三班护兵比分阶段实施启程。记者杨欣报道。
3: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4: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年初三读通过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针对外送员、消费者以及合作商家的权益建立专法规范，并纳入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机制，盼能促进外送产业健全发展。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天发布声明指出，外送平台以外送专法为由将调涨合作店家的服务费，没有留给商家任何实质选择，呼吁公平会与相关单位应该立即介入调查，厘清是否明显违背外送专法的立法精神。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弃获车手以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金颖报道。
5: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识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前把所所长陈玉豪说，
6: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5: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一名男子焦急地跑到派出所，说他2岁的儿子突然呼吸不过来，拜托警察帮忙。凤冈所员警二话不说，马上鸣笛开道，护送一家三口顺利就医。记者徐俊秀报道。
7: 一对夫妻分别骑乘机车，带着2岁儿子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

0: 先停下，爸爸冲进派出所求救。随后几名员警跟着跑出派出所，让妈妈抱着孩子一起坐上警车。这个爸爸急着骑机车追上，一时慌乱还碰倒妈妈停放路边的机车。凤冈派出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1: 表示自己两岁儿子因发烧疑似热痉挛，情况相当危急，警方了解后立即驾驶巡逻车鸣笛开道，协助护送一家三口前往高雄市凤山医院急诊就医。
0: 詹姓男子表示，儿子近日因为身体不适及发烧情形，先前已有就医治疗，十分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协助孩子顺利就医。凤山警分局提醒，如遇昏迷、失去意识、呼吸困难或疑似热痉挛等紧急医疗情况，应优先拨打119寻求专业救护协助，由救护人员及时提供医疗处置与后送，以把握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东港分局员警在休假期间发现通缉犯，立刻联系警力请求支援，随后将陈姓通缉犯逮捕归案。记者宋玲报道。
3: 东港警分局说明，东滨派出所员警在休假的时候，在辖区内发现有一名通缉在案的陈姓通缉犯。当时陈姓男子正好骑机车外出要购物，王姓员警立刻请求派出所支援警力，将陈姓男子逮捕，并且在他的车上搜出了相关的证物。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4: 支援警力到场后，立即逮捕陈贤，并于陈贤交通工具查获一二级毒品及使用过的烟弹等相关证物。予以警讯后，依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案，移送屏东地方警察署归案及侦办。
3: 检察官以陈姓男子有毒驾嫌疑申请声押获准。东港警分局表示，驾驶人使用毒品往往会伴随着判断力下降、幻觉跟反应迟钝等症状，危害程度绝对不亚于酒后驾车，更是酿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隐形杀手。毒驾一经查获，将会立即告发扣车，并且面临刑法公共危险罪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相关刑责，警方绝对不容许任何侥幸违法的行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为了欢庆6月15号警察节，新北市警局今天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感谢无名英雄们无私守护治安及交通。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府近两年编列新台币5亿元经费，用于支应采购380辆汽车，还有1289辆高性能警用机车，加速汰换老旧车辆，以实际行动做警察同仁最坚实的后盾。统计这项预算规模为全国之冠。警察出身的市长侯友宜提到，警察工作的艰辛还有风险远非外界所能想象。当年还在第一线打击犯罪时，碍于经费问题，他不仅和同事自掏腰包购买侦防车，还曾驾驶同仁所提供的幼儿园交通车逮捕犯嫌。随着时代变迁，近年社会上日趋增多的毒驾事件，严重威胁第一线同仁大街小巷执勤安全，因此编列预算购买汽机车刻不容缓。
6: 买你们自己认为最有能力压制犯罪的，市长一定支持，希望你们平安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5: 此外，侯友宜也感性提到，员警在每次执勤之前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再来协助打击犯罪，市府也将持续提供最好的配备、最先进的仪器，还有最完善的办公厅设，透过资源系统整合，让同仁在打击犯罪时有更好的保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举办警察节庆祝活动，表扬模范警察，并特别规划最佳警眷奖，感谢警眷常年在背后支持，让同仁能够安心工作。记者施新凯报道。
7: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警察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感谢警察同仁及义警、民防、义交、警察志工、警友等协勤伙伴长期投入，共同打造安全宜居的幸福云林。云林县警察局因应犯罪形态快速变化，也积极推动智慧警政，未来将逐步整合资讯研析、勤务指挥及及时应变能量，提升治安防护与执法效能。 县长张立善说：“
8: 我们特别表扬哦，模范警察以及啊建设楷模，设立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奖，就是最佳警眷奖。我们都知道呢，警察同仁呢可以这样冲锋陷阵了啊，支撑他的力量就是所有的家眷。”
7: 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表示：“警察工作充满责任与挑战，云林治安能够稳定，除了有赖同仁日夜坚守岗位，也要。”

0: 感谢警眷在背后默默支持。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德国好手兹维列夫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历经五盘激战击败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四度闯进大满贯决赛，终于高举生涯首座金杯，把握住艾卡拉兹因伤缺阵、球王辛纳以及名将乔科维奇意外提前出局的绝佳机会，突破常年大满贯金杯荒的窘境。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在南部地区及午后的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心。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先前在内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到174公里之间大雅出口匝道前中线掉落铁梯，南下稍早在349公里冈山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9.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口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掉落玻璃瓶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八号往东6.2公里过台南系统中间两线之间掉落三角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87.3公里在汉堡交流道前先前在外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1: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2: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6月8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以下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刚刚呢在从东海岸啦哦开车下来的路上呢，想说呢东海岸目前都还是晴天哦，怎么讲说好说好的下雨呢？没有想到还没有到市区哈，过了中华大桥的时候就已经哦擦擦地呀。好，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哦这个防雨了哈。终于呢这个雨又再次的落下来了，稍微比较小暑一点点哈，不过这个雨势呢好像哈也会稍微比较强一点点啊，到底？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记得出门的时候雨伞跟雨具都要带好，防雨的东西不管是雨鞋啦或者是帽子啦衣服啦等等准备好才不会淋成落汤鸡了。半夜舌头有给他有一点点不练凳的感觉，请你

一见亮啦。好的，待会带大家来一起来关心在今天六月八号礼拜一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听到的歌曲来自 SHE 的《落大风》。

听到的歌曲是 SHE 的《落大风》。好的，要提醒大家，正外出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六月八号礼拜一下午的这个天气概况。好，来关心到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今天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形，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的情形。那尤其呢是在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桃园以北地区要注意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六月九号受到了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西半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的山区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

前滞留锋面是在台湾北方的海面到华南一带，那目前上方呢是有较强的对流云系发展，马祖呢会不定时有局部阵雨或雷雨，锋面在西南侧的这个水汽呢也会随着西南风移入台湾中南部以及澎湖，已经有阵雨或雷雨发生，其中南部清晨出现了短延时的强降雨，时雨量达到了40毫米，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嘉义以南的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今天晚上的锋面呢位置会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那会进一步的接近陆地，明天锋面移到了台湾上空，西南风也会增强为西南气流，礼拜三的锋面由南移到南部的地区。好，那在西南风的气流呢会移到我们的巴士海峡，礼拜四锋面呢持续往南移动，来到了巴士海峡一带，礼拜五台湾的西侧会再有滞留锋面的建立，那降雨的部分呢也会再度增多。未来一周的天气概况呢，今天在白天嘉义以南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南部的山区累积雨量也是相当可观的，那北部跟东北部的山区午后会有较强的雷阵雨，而且会持续到傍晚左右，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北部降雨会逐渐趋缓，不过中南部的雨势会继续持续，明后天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的气流共同影响，各地都有豪雨或大雨的等级的这个情形，那其中呢在中南部山区要注意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礼拜四的雨势虽然是比较趋缓，不过中南部近山区要留意有大雨发生。好，所以这个周末呢，礼拜五到下个礼拜天，随着新的滞留锋面建立，西半部以及东半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好，所以看来呢，这几天下雨的情形呢，梅雨季节锋面明显的到来，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真的都要携带雨具了。温度方面呢，我们来看到今天各地的高温在30度以上，花东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受到了焚风影响，要注意有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开始呢，受晨风受降雨的影响哦，各地的高温呢会降到30度以下。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好，再来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天气多云时阴，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 40%， 气温来到了30到33度，感觉上比较闷热到中暑的哦，所以要提醒大家真的都要多补充水分了。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南转西南风，平均风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好，今天呢这个气温是转热哦，外出呢还要注意有这个焚风发生，虽然说刚刚有下起了一场的这个雨势，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早出晚归，天气变化呢都是比较不一定的，要提醒您防晒补充水分，带雨具出门以备不时之需。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呢，今天早上哦，在7点多的时候呢，在菲律宾的明达纳俄岛，那是发生了规模7.8的地震。好，那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呢，连续发布了2起的海啸消息。那主要呢，就是因为海啸波传递时间在3小时内，而且波高未达30公分。好，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因为这个海啸波传递速度跟海床的深度有关，那北部的白沙湾或者是宜兰的海域啊，这个海水浴场啦、等等都还是要留意了。好，那这一场的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菲律宾的明达纳俄岛，那是在今天早上7点38分发生规模7.8的地震。好，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这个海啸的活动呢会影响的程度分为海啸消息、海啸警讯以及海啸的警报，那主要呢是以波高跟传递的时间区分。好，那如果呢海啸波到达台湾的时间6小时以上，不论波高多高，或者是发布海啸的都是发布海啸讯息。好，那如果达到的时间在3到6小时内，波高在30公分内，或者是到达时间在3小时内，而且波高在30公分以下，也都是发布海啸讯息的。

好，那因为这一次的地震呢是比较远哦，那物理的波动对台湾没有影响，但是震央呢是在海底，而且深度达到了63公里，所以海啸波呢会传递过来，但是不会随着距离衰减，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海啸的影响。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18。听到的歌曲来自韩凌庾澄庆，这首歌曲会让你大家呢就是这个胃口大开，食指大动，因为它名字叫做蛋炒饭。

0: 最简单最困难，是题目太刁钻，口手一定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出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曼哈楼里高手云集，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还记得当初呢，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你大概几年级几岁吗？非常经典的作品《双节棍》，下午的1:26，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今天啊在地的路况资讯了。好，我们来看到呢，在市区的自来水施工呢还是在持续当中，包括了在我们的仁爱国小附近四维路一段跟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影响的户数124户。然后提醒大家呢，在自来水新旧管线的连接作业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停水施工，那影响到的停水区域呢，要请您记得每天都要储水备用。那施工的部分呢，会一直到6月18号。来看到市区的管线工程，目前在上海街跟上海街12巷巷口，还有更生路98号的侧巷跟后巷这边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另外来看到中华路一段302到318号，更生路246号，杭州街148巷7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二段86号前有人孔的收竹跟钢环的引拔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巷口有工作井的立坑。那另外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请您经过施工地区要记得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当然也要配合施工的引导跟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28。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开车上路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宜兰市中山路发生一起严重的追撞车祸，一辆计程车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厢型车猛烈撞上，后车77岁驾驶双脚一度卡在驾驶座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才把他抢救出来。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宜兰市中山路一段与环市路路口，一名46岁林姓男子驾驶计程车，因为前方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计程车驾驶便依法减速刹停，不料后方一名77岁林姓老翁驾驶的厢型车疑似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直接由后方猛烈追撞。宜兰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以生说，
3: 计程车沿中山路一段往五节方向行驶，经前速地点因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同向自小货车追撞，警消后炮大赏力将伤者送医救治，并对两车驾驶实施吐气酒测，没有酒精反应。
2: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厢型车车体严重变形，导致老翁的双脚卡在驾驶座内动弹不得。消防局获报后迅速派遣宜兰分队携带破坏器材前往现场切体抢救，顺利协助老翁脱困送医。警方也特别呼吁，汽车在同一车道行驶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车距，以维护自身及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工程近日已开工动土，预计在116年12月前完工，要为新竹县打造一处充满活力与文化深度的崭新聚落。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表示，根据原民会的最新统计，新竹县原住民总人口约2.3万人。为解决居住在竹北新丰、湖口等地的平地原住民族常年缺乏公共集会空间的问题，新竹县政府规划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全国第一座在都会区里面的原住民文化园区今天在我们新竹县竹北市来动工了，原住民委员会给予我们45%的补助款。
4: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开工动土典礼，邀请各族头目长老祈福，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古仲克勒方安、立委高金素梅、郑天才等人共同见证。未来园区内将新建文化聚会场所，天目广场和亲

0: 子游憩区等核心设施，预计在明年底完工，期望打造成为竹北西海岸的文化新地标。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计登录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米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米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3: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止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2: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圈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三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除以三。

0: 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素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台北市一位林先生接到自称是台北市区监理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到监理所写委托书，要跟他核对个资。林先生警觉很高，一听就觉得有问题，要求对方留下电话。对方留下了监理所电话号码及分机，说找江树人就可以。林先生说，
6: 他说有人拿了我们的证件，然后下一个写一个委托书啊，然后我们问他说你那个是什么单位，他就说是那个监理所那里。然后他我问他电话，他就讲了那个监理所的电话号码，还有分机号码，还有那个分机的人的名字都讲出来，然后我们就把它挂掉，然后再回拨，然后再找一下，这个号码真的是监理所的号码，没有错。那我打到那个监理所去的时候，又打到这个分机，就是所长接的。所长说他已经今天已经接到第二次了。所以这个就是诈骗，他利用他们的号码，利用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事实上跟那个没有连接，就对。
5: 江树人确有其人，就是交通部公路总局台北市区监理所所长。他笑着说，近期已经接到上千通电话，都是民众打来确认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以及自己的资料有没有被冒用。
7: 最近一阵子几个月来，大概有收到非常多民众的询问的电话。那我在想，就是说这应该是一系列的，都是同一个诈骗集团，因为他会冒用我们的科长的名字，或者冒用所长的名字，然后就跟民众骗说他的证件被人家假冒，然后去办过户啦，去领新牌呀、等等。好，那就民众会相信他之后，然后他就开始在查证他的一些相关的个资。好，那就可能会慢慢的会请他把所有的资料，甚至账号什么都告诉他。那他的手法大概也是蛮技巧的，他就叫民众说，那你打电话到松山分局警察局去报案。那等一下就没多久，就有一个警察，就夹着警察就打电话跟他讲，然后说他就慢慢会相信这些事情。所以在类似我们在最近都一连串收到民众非常多就是类似这样的电话，甚至有民众跑到办公室来要找所长，找科长。
5: 诈骗集团用的手法一层一层，以监理所为例，先给你正确的监理所电话和姓名，你可能会信了一半，然后诈骗分子再用假检警套路，另一个假警察就会打给你。
7: 民众不太相信，然后他就说，那我帮你报案，就被报到警察局报案。然后没多久之后，就会有一个警察就打电话，假冒警察就打电话跟他讲，那就还跟他讲是说，那你刚刚就是监理所都有来帮我报案了，那这个部分呢，那警察就会再套用他的名字说，那可能你把我账号或者你去把钱提出来，就交给警察来保管，要不然你这些全部这个可能未来都全部被冒领等等。好像有民众有讲到这个部分。
5: 或许你会奇怪了，假冒监理所人员或是户政事务所人员是要骗什么呢？其实诈骗集团是先了解你的财务状况，先骗取个资，如果发现这个当事人很好骗，就会再假冒检察官，叫你把钱存到安全的地方。江树人说，会打电话向他求证的民众基本上都没有被骗，但是他也无奈地说，有人比较相信诈骗集团而不相信所长。
7: 有可能就是会他的可能一些相关资料被他窃取了，然后他的也许账号等等，或者真的是提款去交给警察。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被骗到这样的程度，因为基本上打电话来我们这边查证就是不太相信，半信半疑的。但是我也碰到一些蛮好笑的，就是民众好像比较相信诈骗集团，不太相信所长。好像我跟他解释很久，他一直说我真的 资料有被你们拿去用，要不然警察怎么会一直告诉我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有。后来我会有非常多的口舌跟他解释说、啊、真的没有、啊、因为我们这里就是监理所，那我们这里绝对也不会、啊、因为目前也没有这些类似的案件、啊、也没有任何的东西泄露出去、哎、所以要费很多的力气来告诉民众。哦、有些民众是比较已经被骗了大概半信半疑，那有些还蛮相信诈骗集团的。
5: 江淑仁表示，无论是骑机车罚款或扣留驾照等，监理所不会主动打电话给民众，以此类推，户政事务所或医院也不会接到这类电话，肯定是诈骗，不要看到名字和电话对了就相信。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拉拉徐佳莹，你敢不敢？下午的1:48。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在台东市区，我们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在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好，那这里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下午有管制放行的时间。那等一下的3点到3点10分开放通行10分钟，傍晚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也都是可以。行驶的时间要请您留意一下哦，这个相关的开放的通行时间了。替代道路的部分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再来看到台23线成功路段在45公里处，这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看到台十一线海岸线都兰路段，在台十一线的146公里有边坡工程进行，这里占用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哦，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因为爱，小的一点，54分。好的，继续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的纵谷线。好，来看到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目前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在池上路段台九线北上304到305公里，这里有路面的修复工程，那是半半的施工 交通的管制哦。好，那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再来看到呢，海端乡出来路段在台二十甲线0公里到3公里处，这里有管线的修复工程，那目前是占用了西向跟东向的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好，那要提醒大家呢，经过这里的时候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基慢车道在做施工，可能会稍稍的往汽车道来靠近哦，那开车的朋友还是要左看右看哦，看一下后方的来车，那可能机车道呢要稍微往内靠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放慢速度，然后同时呢也要记得打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来提示告知。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56分，要提醒大家，虽然说外面现在呢在市区有阳光，不过今天下雨的几率呢是蛮高的，要提醒您外出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遮太阳哈。今天也有焚风，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补充水分了，做好防晒哈。我觉得最近的天气都是这样子，下雨，然后呢也是会有这个，比如说可能阴晴不定的时候啦，所以外出的时候还是不要 TK 哈，因为刚去买午餐的时候，我说中午的时候啦，在买午餐的时候就看到有朋友了，哇，假节崩出来哦啊，结果呢就是这样子，乌云密布，哇，天上呢就是下起来的这个雨势哦，要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下雨的情形喽。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

嘛是下晡两点，我是徐富凯。你即马搁咧拍拼做工课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拍拼，真辛苦。爱会记哦，互家己小休困一下。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从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79.6公里过关西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在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有连接车冲出边波翻覆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374.3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外线掉落轮胎皮，北上171.5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则是有布钩绳掉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9.9公里，过了土城一路段的外线有积水状况，台72线东向25到26公里之间，从石围墙到开矿村一号平交路口有路树倒塌，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您行车平安。
2: 会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灯顶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3: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着头路向路好慢，假使因着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未来应该时间过马路，因着需要等下，等时间有来时间也向过去。
4: 加一分注意，

0: 加一份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2: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4: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6: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5: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6: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5: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6: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5: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6: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5: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茹芸，这首歌曲《云起留住》。下午的2点10分，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我们来看到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这里呢是北上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继续来到了大溪路段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隧用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来看到南横公路当中的路段，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在今天礼拜一那是有开放通行，直到下午2点为止，时间来到了2点11分，要提醒您待会梅山口到向阳的管制路段的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继续来看到台二十线155公里向阳路段，这边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在这边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点半到3点半，放行1个小时。好，那要提醒您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配合现场的管制跟指挥，注意一下管制放行的时间。再看到立园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目前是封闭了双向的车道来做机动管制，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呢，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来看到台二十线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的段路当中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边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点50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那今天有个定点的管制点在177公里碧山隧道。继续来看到台二十线立道到新武路段双向174、178、182、191、194、195公里。那立道到新武路段呢，这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在195公里240公尺有一个机动管制点。

最后来看到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177到182公里，这里有边坡刷坡逛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00。

听到的歌曲来自940940，给这一首歌曲呢叫做《All Night》，下午的2:20。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资讯。好，最近呢，应该在市场上啦哦，可以多多少少看到那个荔枝对吧？奶鸡，哇，真的是哈、哦，就是端午节要到了，然后呢，这个大家都是觉得说，哦，好像可以来吃一下荔枝哈、哦，哇，清甜香甜，甜甜的感觉哈、哦，让我想到说，这个以前我小时候在吃荔枝的时候呢，哎，那个龟浪龟浪的吃冰糕，因为阿公呢，外公啦哈、哦，外公就是有那个荔枝园，然后呢，只要这个。收荔枝的时候啦，大家都会就是把它收起来，然后还有那个掉在地上的哦，也会捡起来啊，捡起来干嘛、啊？就是喂养我们这一些孙子哈、哦，那一篮一篮的哈、哦，在吃冰糕。但是要提醒大家哈、哦，这个荔枝呢，其实真正不是讲吃冰糕哈。好，因为现在呢正值这个荔枝的盛产季，那其实所有的食物呢哈，吃过量，好适当的哈、哦、吃水果哈、哦，或者是说这个饮食的均衡都是很重要的。那现在呢就是荔枝的产季，而且呢这个鲜甜多汁的果肉呢，会让人家想要一颗接一颗，对不对？好，不过呢有医师要提醒大家哈、哦，这个错误的时间跟食用的方法错误，要小心会对健康有影响哦。根据呢这个过敏气喘免疫专科医师郑胜宏郑医师警告呢，如果说在空腹的时候大量的哈、哦、吃很多颗的荔枝，很容易呢引发俗称的荔枝病。那其实呢这个俗称的荔枝病呢，就是急性空腹荔枝中毒，那甚至也会导致呢急性的低血糖的症状。好，那这个症状呢好发在儿童当中，那其实大人、哦、我们要注意、哦、好，那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呢可能还会引发这个脑病变，危及到生命哦。好，那我们来讲到呢、哦、这个荔枝呢诶吃起来甜甜的，应该糖度很高啊，为什么会造成低血糖的问题呢？好，郑胜洪正医师解释说呢，关键不是糖太多，而是某些特殊成分，好，包括了呢像是次甘氨酸 A 跟 MCPG 这两种天然的物质，那其实呢它有这个纤维的毒素哦，会干扰肝脏的糖脂新生跟脂肪酸的代谢，所以呢会让你的身体呢无法正常升血糖，尤其呢是没有成熟的青绿色荔枝，这个毒素呢含量远高于成熟的荔枝。好，那为什么呢说是好发在儿童的身上呢？好，医师解释哦，因为儿童的

体内肝糖储存量跟成人比较起来，原本就比成人还要再少了。好，加上呢，有的小朋友如果说发育的过程当中啊，肝脏解毒功能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那一旦呢空腹的时候大量食用，也很容易引发急性低血糖。好，那另外呢，郑医师也进一步的补充哦，其实过去在印度或中国部分的产地爆发呢这个荔枝病中毒的事件，多半呢是发生在营养不良、空腹，而且呢大量进食未成熟荔枝的儿童身上。好，那这些呢是必须同时符合的条件哦，包括呢营养不良、空腹、大量进食未成熟的荔枝，这三个条件都要符合才会发生重症。那一般呢我们是不需要过度恐慌的，也不要就是直接收起来不给儿童食用，但是我们要掌握呢这正确的吃法，这样子就可以享受美味了。想不到哈，加奶鸡还有正确的吃法，有哦。好，郑医师提供给大家三大原则来做参考。好，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在空腹的时候吃。好，那尤其呢是清晨或者空腹的时候，或者是饥饿的时候，你想说啊，加奶鸡哦，鸡腰之类啊，拜托不要好，那或者是两餐之间大量的吃荔枝，其实最好的食用时机呢，就是饭后吃水果的时候呢，就可以适量的吃。好，再来呢有提到不吃没有熟的荔枝，知道什么叫不熟的吗？就是切皮的啦。好，就是青绿色的荔枝，其实小时候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荔枝就是小小一颗的青绿色的，就很像紫的那个形状，子弹的形状，那小小一颗而已。好，那因为以前小时候不知道，我想说咬开是什么感觉，生生涩涩的，小时候不懂事。好，那要注意呢，因为这个青绿色的荔枝如果说奶汁阿贝谢，它里面的毒素呢，毒素，好，它的含量呢是远高于成熟的荔枝，所以呢，不管是这个荔枝农，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水果商在贩售，或者是荔枝农在采摘的时候呢，一定要挑选呢是已经熟透的果实才可以吃。好，再来讲到这个一颗很甜都好像知道把它自己营造成那个杨贵妃的感觉对因为他很爱荔枝。好，那其实现在大家都可以当杨贵妃只要呢买得起吃得起都可以，但是呢要控制一下这个食用的量成人跟小孩都是一样，因为它会影响到血糖的部分。好，那成人一天呢建议控制在10到15颗以内，儿童的话呢一天最好不要超过5颗。好，那因为呢这个血糖控制不佳的慢性病族群，真的不要把荔枝当作是降低血糖的降糖食物因为本身呢荔枝就是高糖的水果，而且有大量的果糖跟葡萄糖，它都是什么，看到后面那一个字叫做糖，所以呢它是高 GI 的，意思就是说吃进去你的升糖指数会很快的就提升了，那升糖指数呢就是非常高，摄取过多呢这个外来的糖分会直接快速的让你的血糖飙高。好，所以呢真的这一讲来这时候要稍微控制一下没有想到呢在吃东西的时候这个就是口腹之欲，但是呢也要注意管得住嘴那个嘴巴要管好，因为吃的几颗浅尝即止啊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待会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就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

0: 请广南台湾新闻。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王志浩。高雄市楠梓区澜昌路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进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回收物，增加救援困难。61岁独居妇人倒卧浴室门口，送医不治。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楠梓区澜昌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5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4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2: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发现女性的伤者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1: 救护人员紧急将她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火调科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诈骗陷阱，诈团人员还不断对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成功缉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已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实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切巴所所长陈玉豪说：“
4: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货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3: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因应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接连影响，未来2天高雄降雨明显增加。市府今天中午12点将水灾应变中心提升为2级开设，全面戒备，严防豪雨带来的冲击。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9号到10号高雄各地都有机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其中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甚至可能超过350毫米。面对这波雨势，高雄市政府提前启动应变机制，除了加强监控各地雨量及排水状况，也会持续巡查易淹水的地区以及重要的防洪设施，希望把灾害风险降低。水利养护

0: 科长廖杰瑞说，
1: 中央气象署预测明后两日受支流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各地依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有机会达350毫米以上。高雄市政府提前于今日中午12时将水灾应变中心从扩大三级提升为二级开设，由水利局、消防局及各相关单位进驻应变，全力掌握雨情、水情及灾情变化，提前部署各项防汛准备作业。
0: 水利局也要提醒民众，这几天天气变化快速，如果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溪流及海边等危险区域。金广记者黄一豪报道。
2: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积登陆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米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宋玲的报道。
3: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米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4: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3: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圈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三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5到31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5到32度，东部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王志浩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7: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8: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0: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9: 这是诈骗。
10: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9: 小心变猪仔。
11: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9: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0: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12: Oh no！
9: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是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13: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4: 有。
13: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 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

0: 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great shops, lots of food stalls, and plenty of cafes. 离台北的闹区大约只要30分钟的车程，淡水老街有着美丽的河景，很棒的商店，许多的小吃摊，以及相当多的咖啡厅。Just about a 30-minute ride away from. 离什么大约30分钟的车程？这个很实用，我们只要把中间的时间换一下，就可以来表示到什么地方大约要多久的车程。那么下面 food stall 就是小吃摊，而 cafe 就是咖啡厅。要小心发音， cafe 是咖啡厅，而咖啡是 coffee， 要分清楚哦。接着下一段， 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well-known old streets in Taiwan,Tam Sui Old Street has all kinds of local delicacies that leave you wanting for more.
1: 先看到这儿，作为台湾最受欢迎也最知名的老街之一，淡水老街有各式各样当地的美食，让你意犹未尽。这边句首的 as 是一个介系词，表示当作或者是身为。而这一句是说 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well-known old streets in Taiwan 表示淡水老街身为台湾最受欢迎也最知名的老街 Local delicacy 名词当地美食 Leave you wanting for more 让你想要的更多那不就是意犹未尽吗接着我们下面列举一些非常热门的当地美食 Like Age A kind of special fried tofu stuffed with braised crystal noodles and fish paste 像是 Age 是一种特殊的炸豆腐里面包有微煮过的冬粉以及鱼浆 Iron Eggs A special version of soy egg 铁蛋是一种特殊版的酱油蛋 Fried squid 炸鱿鱼 And other seafood 还有其他的海鲜这边我们介绍几种相当有代表性的美食并且简单的加以介绍那么这样子外国友人也比较容易懂 The Tam Sui Ferry travels between Tam Sui Wharf and Fisherman's WharfThe Tam Sui Wharf and Bali Waterfront is a relaxing waterfront area that is also popular with cyclists.
0: 淡水渡轮来回行驶于淡水码头以及渔人码头。淡水码头以及巴里的冰水区是一个休闲的冰水区域，也很受骑自行车人士的欢迎。
1: Waterfront area.就是冰水区而 be popular with 就是受欢迎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As one of the superlative and plural noun 作为最的其中之一这个 as 是一个介系词表示当作或身为。我们看一下例子。As one of the famous holy cities, Lhasa offers a wealth of wonderful sights and experience.
1: 作为世界最有名的圣城之一，拉萨提供了相当多的美景以及体验。
0: 接着 ,As one of the big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The U.S. has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many countries across the globe.
1: 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美国与全球许多国家都有自由贸易的协定。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Historic, 形容词，历史上著名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Atmosphere, 名词，大气层，气氛。Food stall, 名词，摊。

0: 大排档 Plenty of 片语许多的大量的 Delicacy 名词美食佳肴 Be stuffed with 片语填满塞满 Braised 形容词以文火炖煮 Paste 名词浆糊面团 Version 名词版本 Cyclist 名词骑脚踏车的人今天我们讲的是淡水老街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一样都是介绍这个景点哦那今天的景点我们来到了哪里呢好我们来到了老街那讲到老街呢有很多老街对不对好但是在台北的话会讲到哪一个呢好那就是很著名的淡水老街好那淡水老街淡水呢哦它有两种拼法一个是 Tam Sri, Dam Sri, 哦好那就是 D 跟 T 的音啊齁、哦、D 跟 T 的音齁、哦、它稍微呢齁、哦、用这个 不一样的齁、哦、这个发音的拼音法好那但是呢老街这两个字很简单齁、哦、老就是 Old, 好那 Street, 齁、哦、就是街街道的意思那老的街道 Old Street, 好淡水老街。好那我来看一下呢他怎么样介绍淡水老街呢好他说了 Located along the Dam Sri River 好他讲说呢坐落于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哦、Located 就是位于或者是坐落于 Along the Dam Sri River 好沿着呢好这个淡水河旁边坐落于淡水河边Dam Sri Old Street 好那淡水老街呢 is a historical walkway that is famous for its delicious food and old time atmosphere 好他讲说淡水老街怎样哇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哦、historical 好所以、historic 好就是具有历史、啊、历史的好所以呢它是一个历史的 walkway、哦、有可能就是、啊、这个人行道、哦、或者是行人可以走的、哦、嘿地方好就是一个走道啦很有历史历史的文化的一个走道一个街道 That is famous for its delicious food 那这里呢也是以什么闻名呢它的美味啦 and old time atmosphere 还有呢它很这个就是具有这个 old time 就是我们就是旧时光老味道老米干龙底家啦好 atmosphere 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atmosphere 就是氛围气氛的意思好所以他讲说呢这里就是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呢很多这一些比如说就是复古的这个风格好我们讲复古好了不要讲老好所以呢它有复古的这个氛围啦 Just about a 30 minute ride away from downtown Taipei 好他讲说呢大概就是30分钟的车程、哦、Ride away、哦、就是 ride away 就是车程的意思、哦、你的这个路程呢大约、哦、从台北的这个市政中心啦、哦、市中心、哦、大概距离30分钟的车程好30分钟的距离 The old street had beautiful views of the river好因为是在淡水河旁边嘛所以呢它有很漂亮的这个街景而且呢有很漂亮的、哦、这个景观、哦、在这个河岸边淡水河岸边那这里还有什么呢 Great shops、哦、还有很多的这个商店啦 Lots of food stores 好还有很多的这个摊贩、哦、这个美食的摊贩

0: And plenty of cafes, 好，还有很多的这个咖啡厅，好 ，plenty of 就是各式各样的，很多的。好，这里看到呢，他说 ，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well-known old streets in Taiwan， 好，他讲说呢，身为一个呢，哈，是最知名的，哈 ，most popular， 好 ，as one 呢，你可以把它就是想说，身为一个怎么样子的，哈，好，就身为一个呢，很知名的，而且呢是大家都知道，而且呢是哈，很大家都会去逛的，哈，这个老街，好，在台湾的老街，好 ，damsui old street。Has all kinds of local delicacies that have your unwanted more. 好，他讲说呢，哎，这里呢，哈，有各式各样的哈，你啊、想要的这个哈，在地的哈，这一些食物啦，哦，或者是呢，有这一些美味佳肴啦，哦，但你想得到的，哦，你想要吃的，想要买的，应有尽有 ，like 阿给。好，他讲说呢，阿给哈，它是什么呢 ？A kind of special fried tofu。好，所以你以后呢，如果要跟人家介绍阿给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哈、哦，把他的那个介绍拿过来使用哦。他讲说呢 ，A kind of 一种什么呢 ？Special fried tofu， 一种特别的炸豆腐。它怎样呢 ？Stuffed， 好 ，stuffed 这个单字呢 ，S-T-U-F， 好，那它啊，这个 F-E-D， 好，就是被填满的，里面填满什么 ？With braised crystal noodle。好，他讲说呢，有这个冬粉啊，哈，好，冬粉呢，哈，叫做 crystal noodles， 因为呢，它其实煮熟之后呢，哈，是不是晶莹剔透、透明透明的？好，所以呢，哈，它就是这个，哈，这是冬粉 and fish paste， 好，有这个鱼浆，好，所以鱼浆，哦，那个 paste。哦、它指的就是膏状体、哦、或者是浆体好那就是呢鱼浆 Iron eggs、哦、铁蛋它是什么呢 A special version of soy egg、哦、它是一个特别版的什么呢、哦、就是卤蛋、啊哦、Soy egg 是什么 Soy 呢它指的就是 soy sauce 就是酱油酱油什么酱油蛋、哦、用酱油去卤的蛋好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哦、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它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哦、Soy eggs那这样子你认识了 soy egg 你就知道说卤蛋怎么写了哈 soy egg 好然后你呢如果要讲说呢特别的这个铁蛋 iron eggs 就是因为它非常的 chewy 就是 很有嚼劲好还有什么呢 ？Fried squid， 还有呢炸章鱼 ，and other seafood， 还有其他的海鲜啦，哈，小吃啦都有。The Dumfries ferry travels between Dumfries wharfs， fishermen's wharf， 好好来讲说呢，哈，其实这个淡水呢，的这个应该讲说呢，哈，这个 ferry， 哈，这个渡船河，渡船轮，它呢就是从这个淡水的哈，这个 wharf 就是淡水的码头。好，所以呢，它是从这个呢淡水的哈、哦，这个渔人码头这边啊，哈，然后呢，到这个就是渔人码头，好，所以就是淡水码头跟渔人码头，好，这中间，好 ，the Dumfries Wharf， 好，这个淡水码头呢 ，and Bali Waterfront， 好，还有呢这巴黎的哈、哦，这个地点 ，is a relaxing waterfront， 好，有这个很就是很放松的，好，这个水流的地方，海滨公园的地方，然后。That is also popular with cyclists. 好，它也很适合呢，很多的喜欢骑脚踏车的、哦、自行车的朋友都可以到这边来放松哦。好的，喜欢今天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49集。好，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淡水老街。
1: Hi, Clickley.
2: Hi, gorgeous.
1: Take my hand. Let's cross over this street.
2: Okay.
1: Let's go on that other side. You know the side I mean?
2: Yeah, the sunny side.
1: That's right.
2: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Grab your coat.
1: I got my coat.
2: Get your hat.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168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40公里到 340.1 公里过路竹交流道砂石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台北出口匝道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西武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74.1 公里田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整颗轮胎掉落，北上茄东入口匝道玻璃瓶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另外在北上 50.9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中和接国道3号沿线都有积水情形，台88线东向 0.7 公里过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部沟绳掉落，继续往东在 5.5 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不勾绳，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发生事故，暂时封闭全线匝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1: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源，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0: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仍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1: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0: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1: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0: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

0: 志。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2: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1: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弟的学校。
2: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1: 开始。啊，兵哥行。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2: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哎，我的新车毁了啦！
1: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4: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3: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5: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3: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4: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3: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4: 我也不能没有你。
5: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哎，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6: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下午的3:14，你有跟着这一首歌曲一起在摇晃吗？开车骑车的不要跟着摇起来哈。下午的3:14，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我们先来到6月7号。好的，来听到这张专辑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专辑的同名单曲哦，叫做 Bad Boy。 好，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在听到它的时候，大概是国小的时候吧，对，然后那时候大街小巷啦，电视上面大家都在开玩笑说这只有歌哈，叫做北 boy 啦，哈哈哈哈。好，那我一直北 boy 北个鸡嘛哈。好，然后呢这一张专辑呢是在1997年的6月7号发行的，它是阿妹张惠妹第二张的华语专辑。好，那这张专辑呢在台湾的销量呢超过了1,380,000张，可以说是呢史上销量最高的专辑之一。那全亚洲的销量呢达到了6,000,000张，真的是非常厉害哦。而且呢这一张专辑在当年还是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还有最佳作曲人，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去 KTV 一定都会点来跟着一起唱的歌曲，叫做《听海》。好的，那这张专辑当中呢，我觉得几乎哇，真的是全部呢都可以当作是这个主打歌了。我们来看一下呢，到底有哪一些专辑呢的这一些主打歌曲呢？好，包括了像是《Bad Boy》之外呢，还有《听海》也是专辑当中的这个主打的作品哦。好，那其他也可以当作主打的呢，包括了像是一想到你呀，还有哭不出来，孤单 Takila， 一个人跳舞，听海，以及呢甜言蜜语，情人敌人，爱不太早不太晚，刚好爱过你。是不是全部的歌曲都真的可以拿来当作是主打歌呢？因为只要前奏一下，大家真的都会跟着一起唱一起跳。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我也非常喜欢它的编曲。他没有想到呢，是伍思凯老师作曲的作品哦。还有90年代那一种都市的摇滚风格。

好的，我相信这张专辑大家已经都是如数家珍了。再来呢，我们来把时间来到2006年的6月7号，这个呢是来自韩国的男子团体，到现在他们都还在红。他们是谁呢？可以说是男团的始祖之一了哦。来自韩国的 Super Junior， 他们当时呢发行了首张的专辑，这一张单曲哦，那也是呢同时新增的这个成员叫做圭贤。好像最近大家都关注到说，哎呦哦，他的那个身材好像真的是瘦下来了齁。听到的歌曲 Super Junior， 他们在2006年6月7号发行的单曲，这一首歌曲是现场演唱版本的，这一首歌就叫做 You。

好的，接下来听到这一张专辑呢，是在2013年6月7日，他是歌手阿福邓福如。好，在之前呢，他发行的专辑《原来如此》跟 EP《你好哈伯尼斯》之后呢，他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天空岛》。来听到当时呢，他发行专辑当中这一首的主打单曲。这首歌曲 Me and You 也是有承接了之前专辑那一种比较星空感可爱感觉的作品。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福邓福如，这张专辑叫做《天空岛》。刚刚听到的歌曲是他的首播的主打单曲《Me and You》。好的，继续我们来，时间来到了6月8号，一样把时光来到了1999年，听到的一首歌曲的前奏，你一定也会跟着唱。1999年的今天，阿妹发行了第5张的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这张专辑当中的可以说是同名主打歌《我可以抱你吗》。这张专辑大概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发行的，我那时候真的是每一首歌真的都是听到会跟着一起哼一起唱一起跳。好，专辑当中呢在、当时卖出第一个礼拜呢就在台湾卖破了50万张，后来呢总计销量哦达到了118万张，这只有在台湾哦，全亚洲的销量呢突破了800万张，也可以说是呢它历年来销售呢最高的专辑之一。好，那这张专辑呢当时还入围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奖项。那专辑当中的曲目呢包括这一首、哦、哇，就是可以听到现在都还是很好听，还有呢像是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爱什么稀罕，还有日文版本的不在乎他是好想见你，还有无悔 good night goodbye 别在伤口撒盐，哇这都是最早 KTV 会唱的，还有三天三夜，离爱处走，给我感觉，不在乎他，日出的等等。好，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每一首都是经典啊，都是佳作啊。当时跟他一起入围国语女演唱人的有谁呢？有杨乃文的 Silence， 王菲的只爱陌生人，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还有莫文蔚的你可以，最后是杨乃文拿下了这一张专辑 Silence 国语女演唱人奖的奖项。没关系，来听听阿妹的歌曲《爱什么稀罕》。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幅这个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下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朱瑞森的报道。
2: 请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3: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
2: 会数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帛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帛琉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帛琉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帛琉。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台东的成功警分局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反映，在台东东河乡都兰村一带，有一名向性的滑板教练张贴标注有 CBD、LCD 等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立即迅速搜证之后，在男子的住处搜出了宣传海报，还有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将他依法送办。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5: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4: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第十届的全国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县的东山乡举行，汇聚了全国好手来切磋这个茶艺。紧接着2026东山红茶季也将在7月1号正式启动。骆家慧的报道。
6: 全国小叶种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进行2天1夜。

0: 的赛程，采用在地新鲜现采的有机茶精，展现东山红茶纯净的优越品质，还举办创意红茶调茶竞赛。评审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说，
1: 我们全国小叶种红茶的竞赛，我们这十年来真的是有把我们的东山的知名度都已经打到全国去了。现在各个地区啊，除了在比赛了，大家都会说啊，咱什么时候要来东山做红茶比赛？
0: 夏天正值东山红茶的产季，东山乡公所推出2026东山红茶季活动，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乡内29家特色茶园提供采茶、品茗与 DIY 等丰富行程。活动期间，只要消费满额并上网登录，就有机会将最新款手机带回家。东山乡公所希望透过技术竞赛与红茶季双轨并进，让东山茶产业迈向品牌新纪元，同时打造体验式观光标杆，成为连结青年返乡与地方经济的关键动力。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多是阴短阵阵雨或雷雨，或者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2度，中部29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5: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6: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4: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5: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6: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哇，出门了，
8: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7: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他飞鸽传书给我，叫我安娜达说他在边境做到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要我帮伊装800两银。
8: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到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9: 水某诶，我回来啦！
7: 欸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9: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7: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1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1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1.5到2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1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1: 行车提神小天使。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呛辣红椒 Red Hot Chili Pepper， 在1999年的今天6月18号发行的这一张第七张的专辑叫做《加州淘金梦》 Californication。好，那这张专辑呢，当时呢也是有歌曲呢，哇，这是获得了格莱美奖的肯定哦，就是刚刚听到这一首哈、哦、Californication。好，那专辑当中呢还有其他好听的歌曲，包括了像是 Other Side， 还有 Scar Tissue 等等，都是非常热门的单曲。好的，继续在下午的3:46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好的，应该外面的天气有稍微比较和煦了一点点吧。刚刚看到好像也没有听到有下雨声呢，哈啊！但是当然不一定啊，因为有时候可能山区呢，哈是在下雨的。要提醒大家，下午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把雨具带着，哈，不是只有放在车上哦。麻烦你一定要带下车好吗？以免哈，就是不小心去买个东西啦，吃个东西，结果一踏出来，哇，热大吼哈，好，还是要注意一下了。那开车、骑车如果遇到下雨的话，记得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放慢速度，小心驾驶。同整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给您。好，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施工还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那目前呢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停水，影响到的区域呢包括是在我们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好，那在这边呢预计影响的户数124户，那要提醒大家呢还是要储水备用了，施工到6月18号。再来看到市区的管线工程，在上海街跟上海街12巷的巷口，以及更生路98号侧巷跟后巷这边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中华路一段302到318号，还有更生路246号、杭州街148巷7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另外，在中华路2段86号前有人孔收竹跟钢环引拔工程，在中华路2段跟2段的227巷的巷口。有工作警力坑，中华路一段在586、哦、中华路一段的586巷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华路2段跟2段的267巷巷口有主干管的推进。经过施工的地点都要放慢速度，注意前方道路交通施工的引导跟指挥。再来看到台十一乙线双向在志航路段4公里，350公尺到400公尺，这里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那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有相关的管制施工开放通行。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之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开放通行的。好，要注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了。那如果要走替代道路的，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再来看到台二十三线成功路段在

台二十三线的45公里有边部工程在进行，占用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来看到台十一线的海岸线都兰路段，台十一线的146公里有边部工程进行，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东二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就是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50。

听到歌曲谭雅蔡健雅的无底洞，下午的3:54。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回到呢，在我们的台九线纵谷线当中，

好，我们先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池上大桥目前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都是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变换车道也要注意打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提示告知，那也要看一下前方道路的交通引导。

再来看到台九线在池上路段北上304公里299公尺，这边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好，那施工的关系是才半半的交维措施，那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施工的指挥跟通行。再来到了出来路段台二十甲线0公里到3公里油管线的修复工程，这个路段占用了西向以及东向的机慢车道施工，主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这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荒野到屏东丰港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的在台九雾线的安素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来看到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目前呢在下午2点管制的这个放行时间已经截止，要提醒您的是5点之前要离开管制路段。向阳路段的155公里有上边坡机械整坡工程，双向管制通行。那刚刚呢在3点30分放行1个小时的时间也已经结束了，要提醒您目前是在管制当中。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160到161公里，这里有上面摸的机械整坡工程，5点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雾路到下马路段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179到195公里，在这边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今天177公里碧山隧道这边也有一个定点管制点。力道到新武路段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这段路当中都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还有新增一个定点管制点，在195公里240公尺。最后来看到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177到182公里，这里有边坡刷坡过往盐酸施工工程，那道路是双向管制通行。下一个放行时间5点钟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可以行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8分。在这里提醒您呢，待会外出的时候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天色跟天气的变化，把雨具带在身边。待会4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在明天礼拜二下午1点钟，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1点放轻松，那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咯。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内线和外线之间有货物绑绳掉落，南下144.2公里过铜锣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40公里到340.1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砂石车轮胎脱落处理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甲线北上6公里过龟山派出所外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晚上的6:30。这几天不晓得大家怎么安排啊？在台东呢，天气还算不错，那很多人也有一些活动有参与。其

0: 实生活就是该生活就该如此啊。有时候像是我们或许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不管何时，我们都必须要为自己的生活呢添加一点点调味料，让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感觉。4:04，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OK， 今天是6月8号，封面接近，西南风增加，台湾中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则是有大雨，尤其是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那么澎湖也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了。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西半部、东北部的地区，还有我们东部、东南部的山区，则是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么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的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接下来路况，学区旁小朋友放学了，家长接送，记得减速慢行，不要并排停车。那么有任何新的路况，有麻烦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好，那么在今天的交通情形，大致上报火大概在一起了，就快整理一下。在我们的上海街跟上海街十二巷口，根深路98号侧巷跟后巷，以及中华路一段302到318号，根深路246号，杭州街148巷7号，中华路二段86号前，以及中华路二段、中华路二段的227巷口，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267巷口，则是都有这个管线的工程。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台23线成功路段45.2边坡工程，台11线杜兰路段146.3则是也是有边坡工程的情况，台9线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池上路段台9线的304.2到305北上路面修复工程，海端乡的台20甲0.9到3.5K 出来路段管线修复工程，台9线413.8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在施工，台9线405.5大溪路段边坡工程。另外今天的南横梅山口向阳管制到5点，现在还有53分钟左右，提醒大家，如果您刚好在附近要记得，5点前向阳梅山口这里是要进行通行的，禁止通行的。那么明天礼拜二到礼拜五，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然后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其他的路段，像丽园路段在双向160.9到161.3，这里有机动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麻烦配合。台20线177.8灾害修复工程，台20线的179.5有7处工区，误路到下马这个路段都有一些管制路段定点管制，麻烦大家一定要配合。那有台20线174.8、178.2、182.3、191、194.7、195.4，力道到新武，这里有机动管制的状况。好，其他提醒就是记得摸疲劳驾驶哦，很危险。那么再来就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来行驶，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来欣赏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好好听，放松一下心情。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0: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

0: 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OK， 吴思凯生日快乐！接下来欣赏萧亚轩的表白，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

OK，好听的歌曲，汪东城《舍近求远》。有时候呢，哎，我们会有这样的毛病，对不对？也 看不到眼前的好，然后呢，就是想啊，那个远方的多好多好，可是都没有想到我们眼前的才是最好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哦，好好的去感受您身边的温暖跟爱。或许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他的优点，但是呢，哎，要你去用心体会才体会得到。来，有情人总被无情伤，欧阳菲菲带来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有情人总被无情伤，欧阳菲菲所带来歌曲，节奏音乐好好听，来欣赏阿杜一天天一点点，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

0: 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太祖启程，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1: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太除已借售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海军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太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弓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护理界的三班护病比制度已经正式了纳入了医疗法，将在明年的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在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提出了友善职场的三大精进诉求，而卫福部长石从良则是公布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的期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4: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3: 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苗栗有一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的朋友，行员察觉有异，报警，投奔警分局的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于汇款的细节交代不清，疑似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之下，妇人才打消了汇款的念头。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苗栗县投奔警分局投奔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余额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员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投奔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6: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

0: 遂想起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富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1: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呢，在中南部断断续续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出现哦。那在北部地区呢，主要就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发展。那现在看起来北部地区的降雨是逐渐的趋缓，到晚上算是一个空档。不过在中南部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西南风带水汽是逐渐在增加，预估到明天的清晨就是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更为充沛哦。所以在明天，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及花东的山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情形。那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持续是有强降雨累积，可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环境上是非常不稳定哦，容易会有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会伴随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那雨势明显时，能见度也比较差，地面容易会有积盐水的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那未来这一周都是受到自由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雨势是最多最明显。随后到周四呢，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而周五至周末锋面在北台，所以各地也是又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最外一周整个天气不稳定，水汽多，降雨几率高，要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4:41，目前台20线梅山口向阳这里还有19分钟左右就要这个禁止通行了哈。好，那如果您还在向阳梅山口这个附近的朋友，得特别的注意您的时间喽，拿捏一下，还有18分。好，另外明天234是不开放通行的，明天的台20线南横只可以通行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沿线也有一些工程机动管制，一定要配合。另外在学区旁，现在是小朋友放学了，车会比较多，人也会比较多，一定要减速慢行，接送小朋友的家长千万不要并排停车。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炎亚纶、尚荣所带来的歌曲

好，这个关山分局瑞元联合所副所长李国章跟员警翁家明呢，在昨天呢、晚上执行这个交通事故防治勤务，经武林大桥的北上车道时，这个发现了疑似出现异状的路面哦。那么因为该路段的车流非常的频繁，加上夜间视线不好，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事故，因此呢，员警迅速的回转往前看，原来呢以为黑色物体只是路面的积水，但是一靠近，哇，是一块长宽都超过1公尺的大型木栈板，而且呢也遭车辆压碎破裂，破裂的木板散落范围长达4公尺，形成非常危险的障碍物。还好当时没有机车行经该处，一旦高速冲撞，闪避不及，恐怕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面对来往车辆川流不息的情况，员警呢把握车流的空档，分工合作，小心翼翼地将木栈板主体搬到路旁安全的地方，逐一捡拾散落车道上的碎落木板，彻底地清除潜在的危机。那整个过程中，员警也有注意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等待现场确认没有残留的障碍物，行车动线也恢复顺畅之后呢，才安心的离开现场。

继续的巡逻勤务。那么事后呢，也主动的通报相关路权单位，协助移至路旁的这个木栈板，要尽速的清运，以避免再次的影响交通安全。好，也再次的提醒哦，如果因货物掉落导致他人发生交通事故，不仅危害以及无辜的用路人生命安全，也可能负担相关刑事跟民事责任，得不偿失。所以呼吁大家，如果您车上有货物，一定要检查，将货物绑捆牢靠。那么如果您发现道路上有任何异常的状况，可及时的拨打110通报警方或相关单位，来共同维护用路安全。

时间来到下午的4:54，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学区旁还是有一些车子和小朋友放学，一定要减速慢行。那么在台二十线南横向梅山口还有不到6分钟的时间就要禁止通行了，234是不开放通行，明天就不开放梅山口向阳这里，所以明天从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朋友得从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OK， 听到的歌声来自吴淑敏，我的一生搞好力，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OK， 今年医生教给你吴秀明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四点五十九分了。好，我们提醒，现在是接近下班的时间，车会越来越多，一定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养成习惯，全天候开启你的车头灯，让对方看得到你比较安心。那么有任何新的路况，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8，记得按8。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处理，请提前改道。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1: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2: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baby。
1: 时间来到5:12，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于芬，在空中陪伴大家，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健康讯息。

随着这 AI 啊快速的普及，除了应用科技跟日常生活之外，也越来越多人面临压力、焦虑、情绪困扰，会将它视为抒发情绪、倾吐心事的管道。日前呢，就一名面临生活跟转职压力的年轻人，因为不想负能量带给身边的亲友，所以习惯在深夜向 AI 诉苦自己的焦虑跟自我的怀疑。但是呢，他却没有察觉到 AI 逐渐的迎合他的对话语境，开始顺着他的悲观逻辑，不断给予所谓的哎，这个环境确实很糟哦，哎，你的担忧是对的哦，表面上看似同理，实则强化负面认知的回应。几周下来，不仅没有透过倾诉获得疏解，反而陷入了更深的无力感跟情绪低落。哦，这伤脑筋呢。这精神科医师就说，青少年向 AI 倾诉的原因不难理解，包含就是他随时可用，然后呢也不需要预约，匿名，还有比较不受他人评价、压力等等的特点。特别是当家庭冲突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透过 AI 的对话比开口向大人求助来的容易。但是呢，这 AI 本质是一套语言的预测系统，虽然可以根据使用者输入的文字看似给出合理的回应，但是呢不具备真正理解你语言背后的情境、情绪还有需求能力。这是要去厘清的地方。它不是人它只是一个数据。 OK， 那么 AI 没有办法确认你使用者的一些真实意愿，也不会评估给予建议后可能带来的后果轻重哦。那也没有办法在建议付出行动之后去承担任何的责任，所以问题往往不是在于 AI 是否给出错误的答案，而是在于提供的它是所谓的标准化回应。那碰上需要好好被理解的特殊处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青少年就很容易陷入那个应对，就认为对哦，这个 AI 它也理解我的困难，它也知道我怎样怎样怎样，但不要忘记它是一个机器啊。好，那需要真正善用1925还有1995。那

你给他的问题他回答的只是一个数据哦。那第二，面临家庭冲突或情绪困境，身边还是得要有一些可以信任的这个朋友大人作为倾诉的对象，可以真正了解你的难处，然后跟你做正向的一些对话。那么也提醒哦，与其讨论 AI 是不是危险的，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脆弱的时候除了冷静回应问题的这个 AI 之外，另外就是要寻找愿意陪伴他们一起面对困境的真实的这个亲朋好友哈。OK， 时间来到5:16，欣赏好听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

0: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1: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2: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志雷共舞的夜晚，我觉得会跳舞的真的是相当的浪漫，相当的棒。尤其像会有一些小专长啊，像弹琴啊，哦，他们只要有乐器啊，或是说哎有音乐，他们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跳舞，或是任何地方弹奏乐器。其实唱歌也是不错的啦哈，而且都会让人家觉得好，很棒的一个即时表演啊。来，5:26听到歌声来自于王春平，肯定肯定，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查缉毒驾遭犯险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

0: 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黄俊伟报道。
1: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普研所长陈国民。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2: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会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毛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4: 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1: 得知陈国民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驾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一名65岁妇人疑似遭遇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准备提领新台币7万元给网友，所幸行员察觉异状，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成功保住积蓄。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接获邮局五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6: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万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5: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卷甲与前甲是常见的脚趾甲病变，医师提醒，若出现红肿疼痛，应立即就医，切勿自行挖检或使用坊间偏方，避免症状恶化或导致更严重的细菌感染。请听报道。56岁黄姓女子因左脚大拇指卷甲导致甲床严重变形，穿鞋与走路都疼痛不堪。49岁赖姓男子则因为长期穿着安全鞋反复发生牵甲，并引发甲沟炎，多次拔甲仍无法根治。同综合医院整形外科医师洪振廷指出，很多民众饱受脚趾甲病变之苦，若没有获得良好处理与治疗，常常造成剧烈疼痛，举步维
7: 卷甲是指甲过度的弯曲，像钳子一样压迫甲床，那牵甲就是俗称的荡杆。无论是卷甲或是牵甲，都有可能形成甲沟炎。如果已经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红肿疼痛的状况，则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疗咨询，切勿胡乱的挖剪指甲或者是坊间的偏方。
0: 洪振廷医师建议，修剪指甲时应采用平剪法，指甲长度与指端切齐或微凸，并选择宽松舒适的鞋款，保持足部干燥，以降低脚趾甲病变风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支流方面及西南气流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1: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2: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大家好，我是丁婉。诈骗的手法五花八门，其中简讯诈骗就是其中之一。当诈骗集团利用简讯发送虚假的讯息时，你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察觉，或许就会掉进诈骗者的陷阱当中。像这位谢小姐在某天早上收到了中华电信的简讯，
8: 当时早上刚睡醒，然后就看到中华电信的简讯，然后看到有会员回馈提示，您的账户有5340积分，将于今日内到期，逾期将作废，请及时兑换奖品。再来他就贴上一串网址，对，我后来就按照这个网址去点进去，就看到里面有一些奖品，几个品项让我去选，比

0: 方像三 C 类的有那个智慧型手表，然后那耳机，对，那一类的，提醒里面积分没有兑换，然后我就按着那个网址，就看到说里面有一些三 C 产品说可以兑换，因为他也没有要求说可能要去 ATM 汇款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有防心。他也不是那种一夜式诈骗，点进去还有其他链接的那种，他就跟百货公司一样。红利点数扣完之后，再贴个多少钱就可以换到那样商品？那我也不疑有他，我就想说好，金额也不多啦。其实他就是要你刷个1块2块，我心想可能就是要跑一个流程。然后我就把信用卡输入进去之后呢，没多久就收到我刷了17000多，然后第二笔也紧接着3万多。不过还好3万多那笔是没有被扣成功的。
1: 那为什么会刷了10000多？你不晓得，当时你说你第一笔刷了10000多，第二笔刷了3万多，那为什么你在这个输入一些数字的时候，你不晓得你刷那么多钱呢？
0: 因为很明显，它的金额就只有1跟2。他那时候我收到的积分是5300多点，那样商品的话呢，它可以用5000点，就是再贴个1块钱2块钱就可以换到了。所以当我刷完之后，发现变成100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的卡片里面，因为还有一些额度卡在里面，因为我之前也是为了防止自己刷太多，所以当初跟银行就申请额度不要太高，所以它是第二笔没有刷成功。嘿，只是我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刷一个1块钱2块钱会变成是17000多，而且它后面跳出来页面是大陆网页，我就大概心里有底说，那我就是被骗了。
1: 当你无法分辨简讯内容是真是假的时候，记得不要立刻按照简讯的指示连接网址，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汤兴前巡所提醒您，有疑问记得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那就是说，民众如果接到那个不明的简讯，比如说中华电信的啦，或是台湾大哥大，或是其他百货公司的正点数的啦，或是正品的简讯啊，他就是有疑虑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哦，不要看他们网页上面的联络电话，就是你自己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然后你亲自打过去询问，说是不是有赠品或是赠点的这一类的活动。确认以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连结，如果是没有的，他们公司给你的回复，这些都是诈骗的。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他们公司的这种机制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打165或是110，都会有我们警方的人帮你们回答问题。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吴映洁《一个人跳舞》。时间来到5:47，再次提醒，下班了，车越来越多，一定要注意行驶的安全。有空的话，请挂好你的挂历。

OK， 5点50分，有任何新的路况，记得拨打0800-000-123。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这里已经没有开放通行了。明天二三四没有开放向阳梅山口这里，所以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另外在市区也有一些

好，另外呢，在自来水的工程啊，像是四文路一段的巷弄汰换管线工程，在即日起到十八号，是即日起到十八号，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四点会实施间歇性的停水工程。停水的区域在台东市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以及周边的巷道，影响户数大概有124户。那么管线的施工依旧是在上海街跟上海街的十二巷口，根深路98号的侧巷跟后巷，中华路一段302到318号。根深路246号，杭州街148巷7号，以及中华路二段86号前，中华路二段与中华路二段227巷口，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与中华路二段的267巷口。欣赏袁小迪所带来的歌。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4.3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11.2公里台中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7堵1出口有三角锥掉落，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冲出边坡发生翻覆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笨小孩，
4: 笨小孩，
5: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1: 哎呀，急死我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好，在这提醒大家，就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这个豪雨地区24小时雨量预测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台东这里，在台东平地大概会来到80到150，山区的部分呢会来到150到250，所以还是提醒出门记得雨具要稍微携带，因为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局部地区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所以要非常的注意短延时强降雨的机会。山区则是要慎防落石、塌方、土石流、溪水暴涨等等的几率。强化降雨影响范围，还有程序的程度。中央气象署会持续的发布相关的讯息，也希望大家特别的注意这个区块，防汛期已经陆续到来，在下雨降雨的这个观测上，大家要稍微的去留意哦。

OK， 时间来到6:15了。今天的台东讯息有台东凤梨世家优良包装厂评鉴揭晓，世家业者脱颖而出，果品品质再升级。2026台东博览会烤什么东东烤肉派对市集 餐车招募开跑，邀请特色品牌一起开烤，培育未来人，从说故事开始。2026台东博览会教育展导览大使正式启动培训，台东数位游牧小聚迈向国际舞台的多元能量。2026学生

自治交流茶会台东登场，全国超过80位学生齐聚一堂。2026的台东博览会策展主

烤肉派对市集，即日起到十号的中午，还有两天哦，即日起到十号的中午十二点，公开招募特色餐车参与，公开招募特色餐车参与，邀请在地优质餐饮品牌共同加入，以美食串联展览人群跟地方的故事，打造台东夏日最具特色的户外 party。好，那这个烤什么东东啊，以台湾人熟悉的烤肉文化作为策展想法，串联2026的台东博览会22项的民间参与计划，来呈现台东多元的地方创意跟行动的能量。在7月5号开展当天，除了有主题展互动体验之外呢，也规划结合餐车市集，希望可以透过美食交流，让民众轻松愉快认识台东各项精彩的民间参与成果。这次的招募以餐车形态为主，包含了这个胖卡美式餐车、改装餐车，还有具整体风格特色的餐饮餐车品牌。招募类型涵盖有这个烧烤类、特色小吃、炸物、异国料理、饮品，还有冰品、甜点等等。可以希望透过多元的餐饮内容，营造充满香气、人情味的烤肉派对氛围。那么活动场域是在台东县的乐林社福大楼户外的空间，展览人潮跟活动参与的民众来提供品牌展示跟行销的推广机会。那么这次的这个市集采审核制度来录取，依主题的符合度、餐车的特色、品项的多元性，还有整体风格等面向来进行评选，预计要招募十台特色餐车进驻。诚挚的邀请，如果您觉得您具有创意特色或是品牌风格的餐车，踊跃的报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脸书粉丝专页，或是上台东县政府网站查询，预计招募十台餐车。

6点22分。好，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7月3号到8月20号的2026台东博览会，还有未来人孵化器的教育展，县府在7号昨天展开了学生导览解说的培训课程，来自于国内高中学生齐聚一堂，展开3阶段总共20小时的专业训练，为教育展培育兼具表达力、服务力跟文化素养的导览大使。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哦。那么未来人孵化器为主题，希望可以透过沉浸式的展览体验来引导探索未来所需要的关键能力，那么提升参观品质跟观展的深度，特别招募国内的台东县内的学生来担任导览解说大使，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系统培训，让学生不仅是展览的介绍者，也可以成为教育理念的传递者跟教育故事的代言人。好，第一天的课程呢，是以自信仪态养成还有这个口说训练为主，由金峰乡新兴国小的李慧敏校长还有这个讲师带领学生透过仪态的训练还有肢体语言的训练、发音矫正、及时表达等等，以培育自信形象跟清晰流畅的口语表达能力。那么真的是非常棒哦，真的一生终身受用哦。那么后续培训课程会陆续安排所谓的教育展主题的知识、双语导览的能力还有实地演练等等，协助学生深入的了解展览的理念还有展示的内容。那么完成培训通过评核后，学生即将在教育展示的营运、试营运以及正式展览投入这个导览服务的工作。另外呢，导览大使的培训计划不仅是一项服务学习的机会，也是学生培养沟通表达、团队合作跟公共参与能力的重要历程。相信呢，这真的会对他们受用无穷哦。2026台东博览会未来人的孵化器教育展，为在台东全民运动馆、台东县的全民运动馆还有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展出，希望可以透过多元的互动体验、主题展区跟系列活动，一同探索未来所需的关键能力。活动是7月3号到8月20号台东博览会，好，在桂林北路12号这里，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

OK， 时间来到6:27，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送上萧亚轩《爱没有错》，也希望大家持续锁定警广爱情广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台股收跌1568点，站回月线，创史上第三大跌点。气象署启动大规模豪雨作业，明后天降雨显著，中南部慎防。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的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

0: 到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岛 7.8 规模的强震目前已经造成16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14000多户的居民被迫撤离，外传有校舍倒塌，师生受困，菲律宾救灾的当局表示还在确认现场的情况。而地震也引发了海啸，菲律宾临近的海岸观测到约1公尺高的海啸，而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外海则是侦测到83公分高的海啸，而帛琉也测到30公分高的海浪，就连日本冲绳、石垣岛等地今天中午也测得数公分的微弱海啸。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在地震发生约5小时后，海啸威胁已经大致解除。外交部则说，当地的侨民都安全，已经责成住处向菲国的政府还有人民表达关怀，评估台湾协助救灾的可能。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还有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林雨辰的报道。
3: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醉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4: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3: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的所长陈国民查缉毒驾遭犯嫌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这个医院来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还有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黄君伟的报道。
5: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民。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6: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会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

0: 是一个通缉犯。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2: 而且又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3: 得知陈国民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而在桃园则是有保大的员警追捕悬挂伪造号码车牌的这个拒检车辆，果然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合并起获一托咪纸烟弹还有粉末，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5: 当时桃园保大员警夜间巡逻，发现进口名车行迹可疑，且号牌和登记厂牌颜色明显不符，正要上前拦查时，驾驶疑似心虚拒检逃逸，沿途还逆向闯红灯高速危险驾驶。其后警方在大园区拦下犯嫌车辆，经对这名29岁叶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一并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粉末毒品。
6: 驾驶唾液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查获伪造车牌两面、一托咪纸、粉末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180多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自身和他人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和毒驾拦检查缉，以维护治安和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毒驾案件频传，立委关切网络上可以轻易买到电子烟，政府应该如何因应？卫福部表示，网站的部分24小时都在巡逻，并运用 AI 雷达侦测，后续也会修法，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一定的责任。林宇晨的报道。
7: 近期有多名立委关切网络毒品管制的问题，立委陈昭自指出，现在网络上只要输入电子烟商店的关键字，马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电子烟被作为吸食一托咪纸的工具，政府要如何加强查缉？卫福部国建署副署长魏启伦说：“
8: 那个网站的部分，其实我们24小时都有在巡逻。
9: 啊，基本上我等下你回去座位打打看，看不买不买到。
8: 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跟卫福部合作，用 AI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整个雷达的扫。
9: 今天大家都在听了哈，因为网络上，包括过去很多哈，这个食安的问题等等，网络上买就有了啦。
8: 好，那在新的修法方面，
9: 毒品更严重，
8: 我们也会要求网络平台要有一定的责任。
9: 好好。”
7: 卫福部日前表示，本次将持有类烟品以及组合原件纳入修法的重点，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万元到10万元的罚锾，并针对制造、输入、贩卖及供应的业者增定刑责，以强化源头的管控。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4: 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气象署今天下午启动了较大规模豪雨作业，预测明天跟后天是未来一周降雨最显著的两天，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而屏东县政府水灾的应变中心则是扩大了3级开设，县长周春敏视察土库排水工程还有大仁志洪池，提醒乡亲明后天是降雨高峰，务必提高警觉。宋林的报道。
10: 周春敏首站来到离港土库视察排水工程，整体护岸拓宽以及加高等既有排水改善设施，增加渠道疏浚量并恢复通洪能力，实际进度超过了80%，已经能有效的改善地方积水。而大仁志洪池3级工程已经全面完工，至今也没有再发生淹水，已有效改善大仁科大区域每逢降雨必淹的情况。
11: 它现在已经到80%，希望能够解决当地的一些积淹水。那又到大仁科大，那这以前是常常淹水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有3级的工程，包括志洪池的一个完工哦，有效的来解决大仁科大这边的一个浮落性的一个淹水的状况。
10: 周县长表示，这几天屏东雨势断断续续，各地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更有可能会出现延短时强降雨，考验辖区内的防汛治水，县府团队已经落实防汛准备，也透过智慧水情中心了解各地的水情状况，做好最好的防范与因应措施。尽管记者

0: 动林品农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了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是被求刑16年。吕明宗的报道。
2: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3: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2: 均案共有6名共犯坦然犯刑，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经达到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说明后续的规划，预计新型初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构作业。李义成的报道。
4: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2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5: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0号、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付预算，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4: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4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点30分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顾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军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的前金区工地经传这个坠楼意外，公务局勒令停工，开罚9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6: 根据初步了解，当时工人正在17楼外墙进行施工架拆除作业，却不慎从高处坠落，坠落高度约55公尺，造成头部重创，当场失去意识。消防救护人员赶抵后，紧急将伤者送往高一抢救。意外发生后，劳工局劳检处随即到现场展开职灾调查，公务局也同步清查工地安全管理与防护措施，希望尽快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相关责任的归属。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7: 经查施工场所未妥善设置维护安全及防范危险之设备或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公务局除立即勒令停工外，并依同法规定裁处承造人新台币9万元罚款，是改善完成并经复查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6: 公务局表示，高楼层施工和施工架拆除作业风险极高，任何一个环节疏忽都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晚上6点45分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3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 国道一号北上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停放。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下塔右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在35公里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汐五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21.7公里云海国小前有路树倒塌。台74线西向在23.5公里松竹交流道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5.1公里在南屯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稍早在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在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代表，并勉励大家，虽然接下来旅程绝对不轻松，但正是这些挑战与逆境会让大家发现自己超乎想象的潜能，体会到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谛，并学会更深刻的倾听与包容。李以晨的报道。
4: 总统赖清德表示，在这个暑假，由教育部补助的90个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总共975名青年将前往亚洲、非洲、欧洲等地投身海外与世卫服务。青年的热情跟善心将在这个夏天遍及全球20个国家。
9: 的日子，各位即将以双脚丈量世界，以双手服务他人，以最诚挚的心连结不同的文化。无论是在偏乡教学、基础医疗、数位贝利，或是文化交流的第一线，你们都是以台湾为名，跟世界深化连结的最佳体现。
4: 赖总统指出，当青年怀抱梦想，希望走向世界，政府更要助大家一臂之力，勇敢出国追梦。除了这个专案，政府还推出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去年已有1463名青年通过申请，今年更进一步扩大规模，将提供超过3000个机会，鼓励15到30岁青年到50多个国家的机构、组织、NGO 及企业开拓视野。除了实质的资金与计划支持，政府也完成青年基本法的立法工作，希望从国家制度全面保障青年权益，鼓励年轻人参与公共政策，实践自我。经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南投有一名国小的导师涉嫌以打扫教室的机会分别毒留2名年仅10岁的女学童加以性侵得逞，虽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遭到诬陷，但立审的法院都不采信，2罪各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吕明宗的报道。
2: 江姓男子10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4年级导师，他被控称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2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侵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但2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供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加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2个对未满10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4年，定应执行6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再上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4年定验， 狼师发监执行，另一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

0: 四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鸿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征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新进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产源，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连单之后，再将废土再往大肚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3: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鸿信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2: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肚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厂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环境部举办环境评响评估技术顾问机构评鉴计划颁奖典礼，并宣布启动115年到116年新一期的评鉴计划，包含纳入环评审查会现场委员提问答复的表现，以提升环评书件的公信力。杨欣的报道。
4: 环境部表示，为提升环境影响评估审查品质与书件公信力，持续优化环评技术顾问机构评鉴制度，透过滚动式的指标检讨与管理，从自主管理逐步演进为制度化与全面性考核，协助环评顾问产业在专业技术及品质控管上与时俱进，以精进整体环评审查的品质与行政效益。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未来现场要答辩要那个清楚一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提供会有这种这个逐字稿都会出来，即时的，甚至还有文字云，然后他的问题在那个地方。那你如果这个11月会完工，就是说如果你们协助开发商回应的时候，也要所有的不管是公众的也要回过来。可是公众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机制，这个意见的主题可不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把它筛出来，大家不要重复的去做。那同样的，他答出这个问题之后，开发单位协助单位不能实问虚答，到底虚答得到多少分， AI可以帮我们辨识的清楚。
4: 环境部表示，115到116年新一期评鉴计划将强化评选结果鉴别度，除了扩大参与范围，也新增现场答询能力，建立更具一致性与公平的考核标准，引导顾问产业透明化，让评鉴结果更能反映专业与社会信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名男子因为积欠罚单跟停车费等共80多万元都没有缴，执行署台北分署讯问时发现他的高档跑车正在维修，立即前往查封。男子得知消息赶紧允诺分期缴纳，才得以领回爱车。吕明宗的报道。
0: 原本开设公司的彭姓男子经常开着高档跑车保时捷，因交通违规被开罚单，加上不缴停车费和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累计被执行达80多万。由于男子的公司结束了经营，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查扣账户存款后，还有60多万没有清偿。执行官持续调查财产状况，并在讯问时发现他保时捷跑车正在保修厂维修，经确认地点立刻前往查封。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6: 就掌握这个契机到保潮去做这个车辆的查封，这个车辆查封以后，这个义务人也知道这个罚款是要以规定缴纳，所以他也这个办了这个分期缴纳的这个程序。
0: 彭姓男子发现爱车被查封之后，允诺分期缴纳，并先付了首期款项。台北分署同意让他先领回车子代为保管，但在车子车籍注记被查封中不可以办理异动，等男子全数付清才可以真正解封。执行署也强调将运用查封、扣押等执行措施，全力追查义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确保国家债权实现。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而在台中，则是有一名男子因为机车的车牌遭到吊扣，竟然异想天开要悬挂朋友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上路，结果遭第5警分局的

0: 巡逻员警发现有异，当场拦查举发，并依法查扣车辆。陈韵涵的报道。
1: 台中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松竹路二段一名机车骑士行车摇晃，脸色泛红，疑似身体状况不佳，因此回转跟随观察。不料员警赫然发现，该辆机车悬挂的竟是电动自行车牌照，但车辆却装有排气管，明显与车种不符。当员警准备上前拦查时，37岁蔡姓男子突然加速转进巷弄内，左弯右拐，最后还是在松竹路二段306巷内遭警方拦下。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副所长林志伟说：“
2: 经拦查发现，该车为普通重型机车，因原车牌照吊扣，遂悬挂他人电动自行车牌照上路。”警方当场依法举发并查扣车辆。
1: 第五警分局提醒民众，车辆应依规定悬挂合法牌照，不得使用他车牌照或悬挂不符车种之牌照。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牌照吊扣期间行驶，未悬挂牌照或未依指定位置悬挂牌照者，可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彰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以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吴依妮的报道。
3: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中彰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物馆馆长洪世佑说：“
4: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3: 中彰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的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而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则是有短程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6到29度。离岛地区则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西武高架，南下26.7公里过环北的内线车道，小客车5321没有开车灯。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入口，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的路肩有两台车停放，闪双黄灯。在国一南下的五羊高架35公里泰山转接道路肩有小客车故障。关心省道消息，台七线的双向42.2公里，过了高一桥到80，这里是有落石的。台九线南下的21.7公里，云海国小前路树倒塌。台64线的东向21.4公里过板桥，外线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台七四线的西行23.5公里下松竹匝道口的路肩车辆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台七四线的西行5.1公里靠近南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台88线的东向竹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匝道连接车冲出边波翻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散落物。封闭台88东向往台往国三的双向路段，请改道走竹田端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北上提顶到西子端，南下的下台优到五股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桃园路段的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台国道八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连日的大雨请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

0: 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2: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8号礼拜一的早上，不对，晚上，等一下，早上跟晚上也差太多了吧。晚上的7点13分，景广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真的是晚安了哈。他是 Aunt Mary， 歌曲叫 I Don't Like Your Boyfriend。 好啦，虽然减个12个小时也是可以当做早上了哈，从上班的时间变成是下班的时间。在这一个礼拜，也就是从上周的五六开始呢，到延续的这周啊，哇，全台各地的天气情况跟情形都会是降雨哦。吼，目前打开中央气象署啊，真的都是下雨的天气。好，我也很不喜欢下雨天，而且下雨天有蛮多的状况需要大家提起精神来注意的。可是啊，台湾没下雨就没有水用啊，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多多留心。

Walk on water， 这是从上周到这周的天气晴带，大家可能会影响到的，可能会体验到的。它是剧院邓紫棋《摩天动物园》专辑。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9.9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间，小货车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建国路入口匝道上去后的槽化线有连接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25.7公里新店前的中线车道有坑洞，都要小心。他是 Sabrina 胡勋武，花皮专辑 Flower Skin。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Sabrina 胡旋舞的 Flower Skin， 还有 Bruno Mars 以及 Cardi B 合作的 Remix 版本叫做 Finest。 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出口前的路径有三个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的林洛交流道的出口减速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端前北上的13公里外侧两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前段时间的专场演出是完美的落幕了。我很抱歉，专辑歌曲是好朋友。

们是 IC 波冰球乐团。我很抱歉，这张专辑有一首歌叫《好朋友》。今天是6月8号，你在网络上搜寻可能会找到，今天是国际好友日 （National Best Friends Day）， 又或者是国际死党日啊！哈，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出现呢？传闻是从美国的社群上面跑出来的哈，用来庆祝跟死党 BFF。Best friend forever 一天的这个日子。好啦，在6月8号你的 BFF 会是谁呢？可以发个讯息给他咯。待会的7点30分一起来听警广新闻，他是 Kenzie 小春还有李英宏的合作单曲《相互》。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中央气象署资讯，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明天高雄市山区预估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标准。为维护山区民众安全，高雄市政府稍早宣布，明天纳马夏区、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及茂林区五个行政区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张姓男子开车行驶至新北市新店区，因车身摇摇晃晃遭警方盘查，发现张姓男子不仅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车上藏有一包安非他命，更是身背诈欺、过失伤害及妨害自由的通缉犯，全案讯后依法解送。记者刘维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经上前关心，起初张姓驾驶不愿配合，经员警提高警戒并大声呵斥，才让他乖乖下车配合受检。不料张姓犯嫌竟然是诈欺、过失伤害还有妨害自由的通缉犯，警方当场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后续将依法举发毒驾违规，并查扣车牌两面。江陵派出所副所长施建安说，
3: 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案移送

0: 台北地检署侦办。
1: 无独有偶，板桥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未依规定驶入车道，依法拦停盘查。简姓驾驶起初否认是用毒品，毒品唾液快筛却呈现阳性反应，且在他车辆钥匙上发现疑似手指虎的违禁品。警北警也呼吁，毒驾会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更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会秉持零容忍的决心，加强执法力道，提前阻止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的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缉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吉尼报道。
3: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指示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前把所所长陈宇豪说，
4: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货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3: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即日起启动第九届少年代表招募，有请12岁到未满18岁的青少年加入，有机会把意见变成实际行动，一起为城市发声。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少年代表制度是市府提供青少年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透过培力课程、议题讨论以及政策的参与，让年轻世代可以将生活中的观察与想法转换成为具体的提案。第九届少年代表任期为2年，预计录取最多30名，录取后除了参与例会与分组讨论，也能参与学习议题倡议、成果发表以及交流活动，甚至有机会参与儿少权益的相关会议，亲身体验政策的形成过程。妇幼中心主任吴家如说，
6: 高雄市少年代表招募起跑，广邀12到18岁的少年将生活日常改变的发想转化实现，这不是来参加热闹单次活动，而是依据本市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促进会设置要点，并落实儿童权益公约 CRC 第12条保障儿少表达意见权的精神，由市府搭建一个具体对等的管道，让多元背景的少年声音都能透过参与培力表达想法，成为城市改变的关键齿轮。
5: 报名即日起受理至9月14号为止，相关的资讯可以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闻过后回来7:43，他是 Lisa， 还有谁？没有谁了，没有别人了。来一次我独自升级当中的主题歌曲第二季哦，哇，第三季什么时候回来呢？歌曲叫做 Reawaker。好，全台各地下大雨，还有一些地方是有暴雨的情况，或者是淹水的情形。耶荣教室朋友出门之前呢，都先做一点点的小功课，来留心一下你可能会经过的道路，或者是你的目的地最近的天气情况跟是否有积水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台九线的南下34公里平林前有落石。在周末台北举行完专场，他们叫做 King Gnu， 我后来发现我身边很多人去看，6日2场的演唱会，歌曲叫做《意图》。

连续两首，没有两首啊，哈，连续两天在台北小巨蛋开唱的 Kangaroo 这个歌曲叫做《意图》，7:47，有没有去到现场感受他们的热力呢？好，有路况请再协助我们呢，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51.9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就是终极 A 克。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既然今天六月八号是这个国际好友日或国际死党日，就选了一些跟好朋友有关的歌曲了。不过这首歌好像不太算了哈，叮当啦，当我的好朋友。国道一号南下51.9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听到的是神木雨桐。

7:57，他们是神木雨桐、赖明伟跟黄美珍的双人组合，歌曲叫《不放》。待会8点，我们一起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请持续协助我们，并且留意下雨天跟周围的道路状况了。听到的是卢卡斯专辑，他们是八青哥，歌曲叫做《我可以输》。下个小时见。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掉落。台九线南下34公里，平林前这里是有落石。路网图的车流量，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

而下塔悠到环北时速都不到60。在台65线的双向五股到板桥一车子多。国道8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目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而且又是晚上的时间。游龙驾驶朋友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7: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别安做鬼，强梦里根本只挂一个人。其实我爱你，总有点想爱你。

8:09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音喜茄子蛋，我们以后要结婚当中的歌曲，请问你刚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啊，哈，请问你要做我的女朋友吗？国道一号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加油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台九线南下34公里的平林前有落石。今年入围客语奖项跟新人奖，他是陈以诺。

陈以诺这一首单曲找来了 Robot Swing 合作，《漫花》这是一张客语专辑哦。Gokyo and all,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13分。国道一号南下30.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十九线南下的34公里平林前有落石。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不到60公里。他们是温蒂漫步，爱的陷阱。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姐姐叫我姐姐，
1: 叫我姐姐，没错，来自谢金燕的姐姐。8:23，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不到60公里哟、哦。路网不是路网图啊，台65线南下9.4公里，过了福州，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刚刚是姐姐，现在多了一个大巴，安以为红桃姐姐。

大巴安以威啊，红桃姐姐带红桃妹妹，没错，红桃姐姐新专辑，专辑的同名歌曲《红桃姐姐27分》。待会来听8:30的金广新闻了哈，跳电它是罗百吉还有宝贝的合作歌曲，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跳电，跳电，跳电，跳电，跳电。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花莲县的万荣乡马太安溪下午传出了意外，一辆吉普车疑似遭暴涨溪水冲走之后受困沙洲，消防局获报赶往搜救，在水势趋缓之际，由挖土机开到吉普车旁边来勘查，但并没有在车内找到邓姓的驾驶，而邓姓驾驶的手机也是关机失联中，警消正持续联系搜索，盼能寻来好消息。好雨来袭，继高雄之后，屏东县政府也宣布三地门、还有雾台、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还有狮子乡、牡丹乡，总共有八个乡明天是停班停课。台中有一名65岁的妇人疑似遭遇这个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要提领7万元的现金，准备汇款给网友，所幸邮局的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的员警来到场了解，成功拦阻汇款。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接获邮局五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3: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万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2: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

0: 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财政部提醒，个人网红综合所得税以及网路销售货物还有劳务营业人的营业税新制已经上路了，6月30号前是辅导期，呼吁网红平台还有相关的营业人要把握期限完成申报，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申报扣缴或者是税籍登记，可以在这个期限内补办，不用处罚。任兰心的报道。
2: 财政部表示，依据网红个人综合所得税新规，个人网红透过平台取得广告分润、付费订阅、直播收益及打赏等收入，每月销售劳务未达5万元免办理税籍登记者，属于执行业务所得，应申报综合所得税。境内居住者需将我国来源所得并入综所税申报。南区国税局局长陈慧琪说，
3: 个人网红跟盈利事业的网红课税呢，因为到6月底是辅导期的结束，所以就再次利用这个机会再提醒个人网红怎么课税，或者是营业人的部分要怎么处理。
2: 此外，南区国税局销售组督组长表示，依据网红税务规范，个人网红如符合相关条件，应依法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相关适用条件如下：
4: 第一个是有实体的固定营业场所，那有或者是具备营业牌号，以及还有就是雇用人员来处理销售事宜，或者是透过网络销售货物呢，当月的销售在10万元以上，还有或者是销售劳务呢在5万元以上。
2: 财政部提醒，6月30号前主动补办税籍登记、申报及缴纳税款者，可免于处罚。呼吁网红及透过网络销售货物或劳务的营业人，把握期限完成相关程序。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了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张涵的报道。
5: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11物柱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跟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6: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流逝的传统知识。
5: 二技护理系2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成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7: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5: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3，他是 Avril Lavigne， 歌曲是 Girlfriend， 经典的歌声。国道3号北上的158.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车道，小黑狗狗上天堂了，要避开来哟。国一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掉在这边。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好，目前中南部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不过啊，因为连日的豪雨的状况呢，在高雄跟屏东有部分的地区，明天是停班停课的。听到的是 MT Oreo，It's all good, my friend。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8:51，袁小迪跟董事长乐团的合作收录在《再会马路英雄》当中，歌曲叫做《出外好朋友》。我在今天6月8号的国际好友日当中，如果真的是好朋友的话，其实应该要嘛久没联络会有一个默契，而有时常在联络的，应该讯息现在都发到不行了吧。在国道2号的西行13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两台自行车跑上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有黑色狗狗上天堂。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他们是好日乐队。

好日乐团后念我团出发出发。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线有施工，国三北上的 158.7 院里前的中间内线有黑色的狗狗上天堂了。目前在路网图的部分，全台各地的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状况了。好，因为封面影响台湾的天气的关系，所以从上个礼拜六礼拜五左右呢开始到这一整周，全台各地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哦，包含那、目前看起来是到下个礼拜一都有下雨哦。出门在外面请记得一定要带把伞，准备雨具，然后因为下雨的关系嘛，这个车位不好找或者是会塞车的，提早出门或者是改搭大众运输。待会9点钟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带小军的歌声 YY 寻走。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绳子掉落。国三南下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车道黑色狗狗上天堂了。省道的消息，台62线的西行12.6到13.3公里四角亭隧道，还有西行的14.3到14.9捷运隧道，西行的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呢，都会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封闭一个车道哦。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还有连日的下雨，用路驾驶朋友都要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跟天气的情形。夜晚行车要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2: 协助我们民众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是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仍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2: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1: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2: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

0: 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六个月以上三年或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攻击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3第三个小时的考尔安详乐节目时间，他是秀罗志祥。其实，在搜寻华语歌打好朋友出来啊，很多的好朋友的歌呢，歌名是好朋友，但是其实唱的都是哎呀，恋人当不成，那我们来当好朋友好不好呢？是这一首歌罗志祥的音乐作品。国道五号南下6到6.4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客车专用道在进行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三北上158.7公里苑里城的中间内线是小狗上天堂了。既然没有办法跟好朋友，应该说朋友变成好朋友，然后发现喜欢上对方没有在一起，那就祝福对方吧。阿令，好朋友的祝福。

他是 Alain， 好朋友的祝福，9:18。在今年的金曲奖6月27号的晚上， Alain 也担任金曲奖的典礼主持人。很多时候啊，我们在每次看到不同的颁奖典礼或者是活动，不管是卡司这个主持人等等的名单公布出来，都会觉得哇，好期待。怎么说呢，尤其是前段时间 Alain 去年嘛，还是今年吗，还是跨年的时候呢，Alain 跟阿妹的这个 talking 吗，还是去年的什么时候， anyway， 哇，那个 talking 真好笑耶，甚至有不少的朋友把它剪成了短影片 reels 放在网络上面，然后浏览次数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啊。来看到国道5号南下6到6.4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全台各地的雨势会一路到下个礼拜一，请做好防雨，然后居家的生活环境呢，有没有遇到一些排水的问题呀？我们家呢遇到的排水问题是冷气水排不掉，哦，我这段时间跟不同的这个师傅跟工班呢，一直约一直约，哦，希望大家遇到相关问题沉静下来好好的面对跟处理，需要花点时间跟金钱的。他是陪你带陪你，势在必行。

势在必行。戴佩妮的词曲，戴佩妮演唱，并不是陈势安的版本。在《双生火焰》的专辑当中呢，佩妮戴佩妮把许多写给别人的歌拿回来重新编曲，重新自己演绎。他是杨培安，我相信。

9:26，好了，待会是9:30的景广新闻，锁定别走开了，有路况请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来自杨培安的歌声，我相信。好了，听完了这个男生，你听女生吧，阿妹妹，带我去月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滞留封面，西南气流影响，今天晚上到周三，台湾以及离岛将有惊人的雨势。气象署稍早也举行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记者会，提醒各地民众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我们来听气象署记者李孟轩进一步说明。
2: 在明后两天，就是受到滞留封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跟花东山区就有可能出现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那在这段期间一定要留意，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或是雷击、强阵风等剧烈天气，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淹水或是溪水暴涨的一个现象，所以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河活动。若是在外碰到了强降雨，也一定要特别注意交通上的安全。
1: 豪雨来袭，高雄六龟等五区，还有屏东县三地门等八个乡都陆续宣布明天停班停课，而嘉义县政府也稍早也公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区域，分别是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以及阿里山乡。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警方路检的这个地点的时候，突然神色慌张，随即主动交出了丧尸烟弹还有电子烟，遭警方依法送办。王汝聪的报道。
3: 警方连日加强查缉毒驾，产生威则效果。台北市信义区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路检点时，因为神色慌张，遭到警方锁定盘查。无姓男子主动至车内置物箱交出丧尸烟毒及电子烟。警方使用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后，发现烟弹对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及甲基卡西酮均呈现阳性反应，将无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北市警信义分局五分埔派出所所长蔡伟哲说，
4: 警方见吴男神色异常慌张，遂上前盘查。吴男自认行迹败露，遂主动从置物箱取出丧尸烟弹电子烟一组交付警方。警方随后对吴男施以毒品快筛，并呈现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卡西酮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并扣缴其牌照。全案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吸食后

0: 自驾车更严重影响判断能力，危及用路人安全。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经过交通部的复勘委员会确认，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共有四项，待全数完成并符合营运要件后，就可以向交通部来申请营运。捷运局强调，将紧速来调整，朝年终通车目标迈进。刘威的报道。
2: 捷运三莺线通车就差最后一步，交通部召集国内九位顶尖的专家学者，针对三莺线全面性检查，模拟演练长寿山站到横溪站之间列车无法行驶，乘客受伤需要紧急救援，模拟情境。新北捷运公司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模拟流程，执行相关紧急应变措施。经委员检视，旅客动线、行控中心通报机制，还有流程操作皆顺畅，并及时排除模拟事故。营运人员专业技能已经符合营运需求，后经委员共识，营运前必须改善事项四项，一般注意改善事项六项，后续建议改善事项五项，待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完成之后，将可报请交通部核发营运许可，取得后就能够通车。市长侯友宜说，
3: 我们期待今年的年中就能够得到交通部的营运许可，能够顺利的通车试营运。
2: 捷运局强调，三莺线是全台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也是新北第一个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完工后可以串联土城、三峡以及莺歌，让民众轻松转乘板南线还有台铁，有效带动三莺地区发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1: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2: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3: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2: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4: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2: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4: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袋，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I'm ready to go， 穿越地
2: 平线的领土。勇敢面对挑战，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没经验

9:42，他们是 FT Island， 歌曲叫做 Friends。 好啦，新闻过后回来，国道1号北

上过永康外线车道施工，有车道缩减的状况哦。台七四线东向17、14.7，台七四线的东向14.7到14.9，北屯过后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出口前有重机误闯，都要留意哦。国道五号南下的6到6.4公里乌土隧道前，外线车道跟大客车道都在进行施工的。根据这个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呢，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啊，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跟阿里山乡明天停班停课。高雄市的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跟桃园五个地方明天是停班停课。屏东县的三地门、雾台、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跟牡丹乡，好，八个地方明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哟。好，最近的这个一波又一波的算是梅雨季节跟这个封面的影响，尤其是住在山区的朋友，好 ，anyway， 不管你住在哪里啦，我建议每天都要多多的关注一下最及时的天气的状况，也可以去上这个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来看一下上班上课的情形。他们是灭火器，继续用餐行。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今天是6月8号的国际好友日，然后我就在想说，好友日虽然我们播了一些歌名的那个歌啊哈，本身是好朋友，可是在唱歌听歌词就想说，其实好朋友那都是一些失恋情歌。今天节目最后选了几首歌曲呢，其实是真的somehow好朋友，或者是在电影影剧当中出现，你会看到是好姐妹出游的一些形象搭配的歌曲。刚刚的歌曲来自 Cyndi Lauper， 叫做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这很明显吧，姐妹们一起出门去玩嘛。另外一个应该是在小姐好白当中，当这个黑人的卧底警探假扮成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去侦破案件的时候，就跟这个双胞胎的姐妹花的姐妹们出去玩了。当中的插曲我觉得或许成为了主题歌曲哦， Vanessa Carlton 歌曲叫 A Thousand Miles。

我相信如果你有看过《小姐好白》这出电影，你一定会对这首歌曲非常的熟悉哦。不止如此，我相信它也在西洋排行榜上曾经霸占过一段时间，来自 Vanessa Carlton， 歌曲叫 A Thousand Miles。 57分陪伴大家到这里咯，这周都会是下雨的天形态，出门在外面要特别留心下雨这件事情了，不管是在行人行车或者是提早出门都要特别注意。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跟着朋友出门来讨论一下吧，他是许光汉，想去哪，明晚7点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好好听话。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苑里前的中间内线有小狗上天堂。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九线南下116.4公里东澳路段有乔木倒塌。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都恢复顺畅好走咯，连日会下雨一路下到下礼拜，请用路驾驶朋友留意天气的情况跟周围的道路状况。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

这首歌来自 Craig David， 叫做 Don't Love You No More。 10:12，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今天这个雨势非常非常的凶猛啊，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好吗？好，在这个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有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就是2条，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也有2处。那这个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的纳马夏区、达卡努瓦里、还有玛雅里、南沙鲁里、桃园区的建山里、梅山里、复兴里、桃园里、清河里、拉福兰里、高中里，以及六桂区宝来里、文武里、大金里、中兴里、兴隆里、新发里、老农里、六桂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峰山村、来吉村、乐野村、打邦村、李家村、山美村。

茶山村、新美村、十字村等，哦，两县四乡27村。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六桂区的新隆里、新发里等1县1乡2村，哦，所以这个要请留意我们地方政府进行疏散避难的劝告。那另外在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呢，哦，就是因为今天啦有很多的雨势，所以明天，哦，停班停课的呢包含了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以及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桃园区、屏东县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

0: 热门华语 Top Ten。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来关心到呢，这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作品。第十名来自孙燕姿的《克卜勒》黑胶限定版。第九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八名是信，我就是我。我们来听孙燕姿的歌，这首叫做《银泰》。

孙燕姿，歌曲叫《银泰》，克普勒专辑。本周第十名，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还是留意自己的精神，还有如果碰到还是在下雨的地方，速度放慢一点哦。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许富凯，他的新专辑《安阿布》。那第六名是信乐团《海阔天空》啊。信乐团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这专辑又卖的回来了，蛮夯的。第五名陶喆同名专辑。那我们就回味一下信乐团的作品吧，这首叫《海阔天空》。

来自信乐团，歌曲叫《海阔天空》，这是本周呢第六名，第四名到第二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然后呢，李荣浩《黑马》是第三名，然后第二名是小虎队啊，《典藏黑胶套组》。不过我想听张震岳，这首歌叫《亏欠》。

0: 他是张震岳的这首歌叫《亏欠》。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二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两线施工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
1: 我要你，
0: 拜托拜托。本周的冠军周杰伦，他的《太阳之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跟他女儿合作吗？周杰伦 featuring 女儿，叫女儿殿下。OK，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你好。
2: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自流锋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气丰沛，各地的降雨几率偏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有阵雨或是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哦。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取注意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非必要起雾前往山区活动。那环境是非常不稳定的，容易会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对流发展，可能会造成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外出起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偏强一下，所以在沿海的风力都是比较偏大的。在桃园、新竹、台东、高屏地区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
2: 谢谢。
1: 豪雨来袭，不少县市都纷纷宣布部分地区明天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包含六龟、甲仙、纳玛夏、茂林、桃园区，屏东县则是三地门、雾台、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乡及牡丹八个乡。嘉义县的竹崎、梅山、番路、大埔以及阿里山乡明天也是停班停课。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及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月线43116点，中场收在43502点，下跌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4: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0: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去检台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3: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了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2: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嫌犯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部长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明。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5: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6: 对，
5: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7: 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4: 得知陈国明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驾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求刑1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8: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8。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9: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陈警。

0: 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辆中型巴士昨天行经台14线仁爱乡雾社路段时翻落偏波，公路局今天表示，这辆中巴是洪州通运所有，驾驶人无照驾驶，属重大违规，裁罚90000元，也将废止公司执照与吊销旗下20辆车辆牌照。以红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真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地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产源，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连单之后，再将废土再往大肚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3: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洪姓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2: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肚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产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彰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物馆馆长洪世佑说：“
5: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4: 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尤如纯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0:48，进入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啊，内线车道有自小客修的自撞事故，

那你留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市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这边有自撞翻车的事故，那么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哦。他是林宇中，这首歌叫做《耳石》。

来自 PP Link 林鹏毅，歌曲叫做《想再问你一次》。等一下十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处理当中了。孙正熙，于是呢？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然后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要关心到台中市石冈区这边是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建议你改道注意。再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在台74线东向14.7到14.9公里过北屯2外侧跟路间是有散落物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

0: 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
2: 哦，
1: 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0: 这么方便啊。
1: 嗯，
0: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苏敏，苏敏言，这首歌叫做《我想做个梦》。11:09，我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说，今天晚上开始，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哦。嘉义市哦，还有马祖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清晨开始，高雄市的山区跟屏东县的山区会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还有台东县山区也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再麻烦大家要注意一下天气状况的变化了。好，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的排除喽。

来自罗文玉，歌曲叫做《亲亲亲爱的》。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留意精神之外啊，还有如果有碰到一些下雨的状况，麻烦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喽。接下来他是小鬼黄鸿升，这首歌叫《超有感》。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我惊我上爱你，来自王墨玉的作品，11:36。台中市石冈区的丰势路往丰原方向这个地方接近明德路自撞翻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2线施工，那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也是施工封

11:47，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明天啊，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丰沛的，各地降雨几率比较高。那整个西半部呢，还有宜兰地区、花东山具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这个出现的机会。尤其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这累积雨量可能有豪雨等级雨。

这是纪怡琳的歌，叫《偏安》。天气状况不好，所以还是请大家留意安全，开车的时候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在国道二号，这是东向，在大竹前呢，因为施工外侧两线封闭，再加上这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的速度呢不到40公里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颖之，叫做《别客气》。国道二号这边东向四到五点五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加上呢，东向大竹的出口哦，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没有办法出去。再麻烦你看是改道行驶喽。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北上雪穗呢内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早上的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6线0.1到2.6公里的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走台15线咯。12点前他是谢家权，这首歌叫眼泪不过12点。我们待会整点会诊路况，6月9号了，等会回来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6月9号的12:02，景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2号啊，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同样这个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北上雪隧内侧封闭，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麻烦你改走台15线。还有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请你改走台15线哦。台66线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请你改走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台64线的观音山隧道双向路侧设备的清洁保养，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要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脚。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

0: 架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连续两首歌是 Quanzo 的礼服，还有就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歌叫做 Flower Skin。 好，今天来到了6月9号、啊、台中市和平区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哦，南投县仁爱乡今天也是停班停课，大家要注意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的是瘦瘦英雄带我走。

刚是 Horn 的歌叫做 Lean On Me， 12:20，国道二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台20093线变道清河到复兴路段这边是预警性封闭，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呢也是预警性封闭的，台29011线变道纳玛夏到五里埔路段，台27中兴到大金路段，这边也都是预警性封闭的哦。

这是宇宙人的歌，叫做《心向夏天》。荒岛上的夜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目前都没有新增的消息，还是要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了。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201到204公里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线施工封闭哦。

0: 当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财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你要我爱什么？来自福志毅，12:38。在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大竹过后外侧2线施工。来听周汤豪 ，Need You。

这是张若凡的歌，叫做《意外的礼物》。接下来送上徐伟翔的《烟火》。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听歌吧。

只孤单。好，听到的是王燕威的保存期限。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国道一号南下 234.5 公里，接近湖尾，内线车道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要注意了。晚安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34.5公里，接近湖尾，在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双向，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施工，还有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往东大竹的出口，你要往芦竹匝道的话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6: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7: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

0: 每三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1: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2: 喂，1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3: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4: 113吗？怎么办？爸爸在打爸爸了。
0: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appy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9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但是今夜不太开心啊，因为呢还是持续下着雨的状况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的一个雨量监测呢，在中南部哈、仍然是降雨热区啊，在西半部的。这个彰化以南啊，这个北部地区呢，还有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桃园新竹的沿海哈、也都还是有一些间歇性阵雨。啊，昨天呢、全台各地哈这个不论是白天啊、早上还是下午呢，哇，这个全台各地北部地区也有好大雨，南部地区也是很多地区在淹水了哈。说这样子的一个降雨呢，其实还只是刚开头而已啦哈。啊，接下来还有一个礼拜这个雨天要过，这个是辛苦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的朋友们，这个遇到天雨路滑，拜托拜托，一定爱开卡慢几嘞哈。啊，接下来三个小时，希望是可以顺顺顺平平安安的度过了哈。凌晨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贺丹行警棒停桑，边走边唱，来自维勋开根的歌曲。

即使在下雨天的夜晚，还是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哦。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微醺开根的《边走边唱》，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伯港快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有车祸了哈。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虎尾呢，这里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施工，麻烦你注意了哈。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封闭施工，一样在往东4到5.5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来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保养，封闭也是内侧车道。

然后这首非常逗趣的歌曲哈，叫做《Super Chicken》鸡超人。时间是凌晨的1:16啊，所有夜间工作的朋友嘛，弄死超人了哈啊！目前看到呢，这个夜间道路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哦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呢，双向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北上方向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在省道呢。要麻烦留意台62线在西向的这个14.3到14.9婕妤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哦，以及要西向的12.6到13.3四角亭隧道，这三个隧道呢都有高空特别检查工程，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那么来到台64线呢，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侧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啊。以上的施工呢，都会到清晨的5、6点左右哈啊，所以夜间开车要麻烦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23，Alas，这首歌曲快乐吧。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曲《玛格丽特》，时间是凌晨的1:24。今天在3个小时节目当中呢，当然持续带你掌握路况的即时讯息之外呢，要随时关心天气嘛哈。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全台地区都有发布至少大雨特报。那么尤其呢，因为这个西南季风持续的增强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特别发布了一个大规模剧烈降雨事件这个针对呢，西半部苗栗以南哈，尤其靠山区都有发布豪雨特报。那么在高雄和屏东的山区，特别是重中之重甚至还会有这个大豪雨的这个状况产生哦。也就因此呢，今天部分地区已经是预警停班停课了，在台中市和平区、还有南投县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还有阿里山乡、都是停班停课。还有高雄、屏东也有哦，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另外呢，在屏东的三地门乡、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

来意香、春日香、狮子香还有牡丹香今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哈以上地区朋友呢希望今天这个照顾好家园，那么其他地区的这个朋友们今天仍然要上班上课哈，或者是你本身这个符合今天得上班上课的朋友，大部分应该都是嘛哈，对不对？出门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行车安全了哈。这个随时留意这个可能预警性封闭的道路像是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目前呢这个台20093变道台20线的这个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的路段，以及台29011线的变道这里从纳马夏到五里埔的路段以及台27线从中兴到大金的路段这里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提醒您尤其在山区呢是容易出现塌方、落石还有土石流因为雨可能会下一个多礼拜哈所以呢这一个多礼拜拜托就不要贸然的上山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佳莹带来这首达拉崩吧。

0: 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0: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0: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尽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尽管，想知道尽管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让尽管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路况有更新的好消息呀、啊！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虎尾呢，内侧车道原本有自撞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那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其他有部分的施工，就麻烦你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平交路口啊，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17.9到15.5啊，从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这一节呢，今天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哈，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个前几天呢，一勋在网络上看到有这个讨论啊。有网友问说，下雨天为什么还是很多人喜欢穿布鞋而不是穿拖鞋，感觉比较方便呢？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下雨天还是穿正常的鞋子，布鞋出门似乎会比较安全，对不对？拖鞋呢，如果在这个大雨的时候如果这个掉了或者是雨很大的时候，好像也不能够保护到自己的脚，对不对？但不知道对你而言因为这个不论

穿什么鞋子好像脚都会湿掉，对不对？你是穿什么样子的鞋子呢？啊，但夜间工作好像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不用穿非常非常正式的啊，什么皮鞋啊，一定要穿皮鞋出门啊。其实开车啊，主要还是穿对于你的脚而言舒适的鞋子出门，对吧？啊，不过像这几天哈，这个礼拜呢，下雨天啊，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用这个穿的这个鞋子，如果对的话呢，不但可以舒适，甚至还会在雨中行走会比较安全。

鞋子呢，诉求是希望可以保护脚步，更利于行走。但是你知道吗？鞋子可能不同的鞋款、外观设计，这个都是在不同的用途当中，有这个强项或者是弱项。比方说，你有注意过你的鞋纹吗？这个有专家指出，鞋纹事实上是分为开放式还有封闭式的鞋纹哦。有些鞋款呢，这个大多的鞋纹是刻在里面，然后呢靠近鞋缘处却没有鞋纹像是被框住了一样，这样子就是封闭式的鞋纹这样子的一个封闭式鞋纹呢，经过低洼水这个积水的地方没有办法透过鞋纹把水排出去，会积留在你的鞋纹里面这样子的话就不利于防滑喽那么经过践踏之后的水和鞋纹就会形成一个平面，降低防滑的效果。所以建议呢选择开放式的鞋纹。开放式的鞋纹特征就是鞋纹会直接延伸到鞋底的边缘，它不会好像外面有一个圆圈有一个框把整个鞋纹都给收编起来，这样子水呢就可以顺利的排出。检查一下你的鞋子现在在穿的鞋子鞋纹呢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的呢？

另外呢，这个鞋纹的深浅事实上也有用意的哈。比方说呢，慢跑鞋底的这个勾纹呢，可能会比长跑鞋的鞋纹还要来得浅，还要来得深。哎，为什么呢？因为鞋纹浅表示摩擦力比较低，可以让跑者比较省力。啊，慢跑的话呢，鞋纹可能会需要，但是呢，长跑啊，因为需要这个全身的这个运动非常的长时间，对不对？所以鞋纹可能会稍微浅一点。所以就说哈，其实呢，你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事实上不是非常建议这个穿跑鞋，因为跑鞋的鞋纹比较浅，鞋纹比较浅呢，排水的能力就会变得比较差啊。球鞋呢，在一般前掌区可能都会有圆圈形的鞋纹，在需要急停刹车的时候会更好用。哎，但是呢，这个你还是要注意鞋纹的深浅，鞋纹太浅的就比较不适合在夏天的时候穿。另外呢，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鞋子的鞋纹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啊？其实非常的好分辨了哈啊，主要呢是这个上下的这个条纹为主的哈，就是纵向的；主要的呢是这个左右的条纹为主呢，当然就是横向的了啊。这个人呢步伐一定都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对吧？啊，所以呢你的鞋纹呢，事实上如果是纵向的话，是这个比较不利于防滑的哟啊，因为呢这样子就会减少摩擦力。如果你的鞋纹呢是横向的啊，那因为你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鞋纹是横的啊，这样子刚刚好和你要行走的方向呈90度垂直啊，会起到一个摩擦这个止滑的作用。所以呢啊，在下雨天的时候，适合穿的这个鞋子鞋纹，注意一下以横向的鞋纹为主。

所以下雨天要让自己呢，在这个外面行走的时候比较安全，比较止滑。哎，挑选的这个鞋子，光鞋纹事实上就有非常大的学问，对不对？避免封闭式的鞋纹，这个看一下鞋纹的深和浅，尽量挑鞋纹比较深的鞋子来这个行走来穿着啊哈。然后呢，鞋纹尽量挑选横向的鞋纹。不过呢，你这个鞋纹符合了这个下雨天这个行走起来比较安全，但有可能它还是透气啊，那么相对水就很容易渗进去你的鞋子里面，对吧？但其实就算在这个暴雨天你的鞋子呢都已经够防水了，还是有可能透过袜子啦，还有这个脚和这个鞋子的缝隙，水就这样子渗进去，鞋子还是有可能从外面湿到里面。所以这几天呢，你可能忙着呢，因为没有那么多双鞋子，但每天都在下雨，每天穿不同的鞋子出去呢，鞋子都从里湿到外，到后来鞋柜里面都是一堆湿掉的鞋子，明天到底要穿哪一双鞋子呢？每一双鞋子都臭掉了，都湿掉了，好像得赶快把它弄干。那你如果拿起吹风机直接把鞋子吹干，すみません，这样可能不好哦。尤其鞋子皮革的材质呢，长时间受到高温热风，容易干裂硬化变形，这样子反而会缩短鞋子的寿命，也可能会影响穿着的舒适度，也许会因此更不防水啊。那么要怎么样把鞋子弄干呢？其实做法相当的简单，你只要把家中现有的像报纸啦，白报纸啦，或者是印印纸啦，或者是家中这个可能可以拿来容易吸水的这个纸类哈，塞满整双鞋子，就好像你把鞋子这个新的鞋子买回来的时候，鞋子里面是不是都会有纸，对不对？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塞满鞋子，然后呢这个放着，让鞋内的水分和湿气快速被吸附带走，这样子就能够帮助鞋子更快的恢复干燥。不过呢，想要让鞋子的鞋干的效果更快更明显，你要注意以下几点了哈。第一个呢，纸张尽量塞满鞋内的空间，当然也不要让这个鞋子爆出来了哈。就是说让这个纸呢可以紧贴你的这个鞋子的内壁，让吸湿的效果更佳，避免鞋型变形了哈。那么纸张吸水之后就会变得潮湿柔软，你发现这个纸呢已经变软变湿了哈，你要记得把它拿出来更换新的纸张，持续吸收水汽。另外呢，这个你的拿来吸水的这个纸质哈也非常的重要，像是亮面的广告纸呢，吸水效果就会比较差，并不建议作为干鞋的材料使用啊。你可以如果你是白色的鞋子呢，就避免使用报纸，这个油墨可能会让你的鞋子染色。除非你希望让这个鞋子呢变得多彩缤纷五彩亮丽，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了哈。这个下雨天所选用让你比较安全行走的鞋子有学问如果这个下雨天鞋子湿了，如何让鞋子赶快干？多准备一些吸水然后不需要用的纸这个塞在鞋子里面才能够让这个鞋子每一天都有舒服的鞋子可以穿啊。讲一讲呢，后来发现还是穿凉鞋好了，是这样吗？来自施文斌的歌曲《17号公路》。

在刚刚听到施文斌的歌曲《十七号公路》，然后现在听到来自屁雅吴贝雅的《基隆路两段》，基隆路二段，基隆路很长一条啊、不知道，这个基隆路应该不是各个县市都有的，对不对？应该各个县市都有的一些什么中正路、中山路啊。时间来到凌晨的1:53。好，刚刚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来自欧巴雄七这首歌曲《重新录一段》。我在

0: 有百上千这条歌中心路一段，时间是1:57。啊，在这一节呢，啊，听到了一些跟路有关的歌。待会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听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啊，没有那么多路了哈。需要歌手们继续写下去啊！来自魏如萱这首《好友》，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1: 然后低下头，肩膀毫无力量，穿透我的痕迹。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会说：好友。踩到狗屎的时候，谁不？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都是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用在内侧车道。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在台62线西向的12.6到13.3四角亭隧道，西向的14.3到14.9婕妤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这里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施工封闭一线车道，请您多加注意。最后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侧的设备保养工程，是让内侧车道不能通行哦，要麻烦朋友经过时小心闪避，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4: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也最开心啊，在这个道路上面事故呢，原本有国道一号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啊，可是，在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啊，这里也是有产生事故哦，而且说啊，因此造成了双向都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么，另外在市区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在这个台北市，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管架的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清晨6点。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进行清淤的抢修作业。还有新北环快双向呢，有移动性的直升清除清淤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双向部分外侧车道以及匝道啊，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那麻烦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哈，这里移动性的施工啊，看清楚施工的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No matter what。No matter what, you got to strive. 来自 Lady Gaga 这首 Run Away。

0: Runway。
1: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2: 遵命，老婆大人。
1: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2: 我知道，
3: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现在看起来整个西半部几乎都是在下雨的哈。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的即时雨量在这个西半部苗栗以南呢，都是下雨的状态但是在北部马西港块，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这个时雨量也是大概有10到15毫米哈。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更新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云林嘉义彰化目前是重中之重，大部分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持续时间可能会到凌晨3点多，但事实上呢这个整个西半部尤其在苗栗以南都发布了豪雨特报，尤其高雄还有屏东的山区，甚至是更高一个规模的大豪雨的讯息哈。所以就因此呢，今天夜间开车拜托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天雨路滑的确是很容易发生意外啊。稍早呢，国一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是排除了，可是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呢，外侧路间也有自撞车发生意外了哈，而且它是逆向停放在这边，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啊！这个首先呢，在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持续提醒大家，雨天开车到底要小心什么，对吧？当然最重要的是开启头灯啊，这个在夜晚本来就应该要开启头灯了哈，不仅是为了看清路况，更是希望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楚辨识你的位置。我们一般呢使用近光灯下雨下得很大，你可以多加开雾灯来补足照明。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拉大车距了哈，这个跟车距离呢必须要这个拉长到平常的 1.5到2倍，拜托跟车距离不要太近以防发生这个意外或是这个遇到积水等等的哈，你才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反应。然后呢，温和的驾驶，避免猛踩油门、急刹车或是剧烈的转动方向盘，以免呢车辆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会失控打滑。下雨最害怕的就是路面会有积水所以会有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车速如果过快，行经积水路面真的会因此失去抓地力哦，所以千万不要踩急踩刹车或是猛打方向盘，这个时候应该要慢慢的松开油门，不要紧张还是要紧握方向盘，让车辆呢自然的减速，尽量避开积水淹水的地段，尤其呢遇到像是地下道这个如果呢有这个积水，应该也会有这个警示，避免让你进去了哈，绝对不要强行通过，以免抛锚或者是引擎积水。最后呢，远离大型车大型车的这个轮胎呢溅起的大量水花也会遮蔽你的行车视线，对不对这个事实上不只是大型车可能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防范功效行车当中避免紧跟大型车后方或者是紧跟其他车辆后方，拢赶快啦哈。那么当然呢，下雨这个行车最重要的这个轮胎的胎纹和胎压一定要随时检查一下这个轮胎的胎沟槽内的磨耗指示点，如果没有平齐这个充足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个轮胎的胎纹已经深度不足了哈，需要进行更换或者是维修另外呢，充足的胎压也是排水防止打滑的一个很重要关键，下雨你一定会使用到雨刷，对吧所以呢确认雨刷的胶条能够这个贴合你的这个车窗玻璃面，这非常的重要，才能够有效的刷除雨水，对吧这个行前呢也可以为挡风玻璃的这个玻璃进行除油确认呢这个冷气除雾功能正常，这样子呢在这个

下雨行车的过程当中，你才有尽量清晰的视线啊，专心的观看前方道路状况。雨天行车的一些小细节，你是否都有注意呢？

交通运价平稳的措施这个加码了，包括还有公路的客运、国内的船舶以及国内的航空票价平稳措施，这些都在延长三个月，合计呢会有六个月。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以这个计程车为例这个为了减轻司机的油价负担原本每部车补助油价6000块在这个上个月月底的时候5月20号上路开始申请，申请的期限原本到8月31号现在呢这个加码9000块，每部车最高可以补助1.5万元，补助的方式还是维持每公升折抵5块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折抵的油量就变多了，申请的期限呢也延长可是呢有蛮多的这个问奖兵友其实已经完成申请了，对不对？因为根据统计呢其实到6月5号已经有7万接近3000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登记的情形蛮踊跃的，已经超过80%。问奖兵友一定会问我已经登记完了，我还要再登记吗？这个预计呢6月16号之前完成补助就可以直接入账那么这个没有完成，就是说这个9000块的补助额度会直接加码这个补助在你原本这个登记的这账户当中，如果没有登记的车辆呢完成登记之后就一次取得最高1.5万元的补助额度这样子的一个最新资讯提供给你了。

0: 那么相关的船舶客运部分呢，交通部也表示针对固定的航线客船办理这个海运燃油折抵折让的一个补贴，长程客船依照合约调整机制来估算，短程航程呢则依照公告油价还有基准价值的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是5块钱，这个措施呢同样由原本的3个月延长6个月。国内航线的部分呢，透过中油吸收这个航空燃油的涨幅，使得这个国内航线航空的燃油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避免触动国内的这个票价调整门槛。那么交通部呢，将依行政院整体的规划编列预算来回补油价的差额。当然可能跟所有的这个苏格宾友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个计程车还有公路客运的一个油价补贴，不管有没有申请的朋友呢，这个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补助延长还有加码的讯息，希望对你有帮助了哈。
1: Oh bo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3，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的路段外侧路肩有自撞车的意外发生啊，目前呢这个车辆甚至是逆向停放，面对着你的意思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外侧车道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台二线双向的 120.5 这里是有产生事故啊，目前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二号啊，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啊，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这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哈，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了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美玲爱到永远。

吴美玲歌唱选秀比赛出身啊，在去年呢发行她的第一张专辑《One Bang》啊，在今年呢也发行了一张专辑，未来希望是每一年都有一张专辑能够和大家见面啊。她的歌声甜美啊，但是呢又唱出满满的柔情啊。刚刚听到吴美玲的歌曲《爱甲永远》。时间报名啊，2:39，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真的有因为下雨哈，这个路况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哦。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过北屯一呢，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追撞事故啦。提醒你哈，这个除了呢今天夜间因为下雨啊，所以事故可能会比较多，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之外，有些路段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呢，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台20093便道从秦河到复兴路段，还有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以及呢台29011线便道纳玛夏到五里埔，以及台27线。中心到大金的路段几乎都是中南部的山区哦，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那么在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天休园一天，事实上也提醒你哈，这个避免前往山区旅游了，好不好啊？这个礼拜呢，这个降雨的状况持续，安全第一。来自李心洁，我永远相信。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2: 慢慢说。

你喜欢下雨天吗？时间是凌晨的2:49。好，在这个省道上面，夜间仍然有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这里都要麻烦您呢，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

稍早听到光走的歌曲《昨晚梦到的》，接着听到宋博伟《醒来想和你说说话》。2:56，很快一个小时又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3:00，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来听这首对唱歌曲，是侯湘婷和林慧萍的《我是如此爱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深夜开车，持续注意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3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外侧路前有自撞车意外，那么目前呢，车子是逆向停放在路间，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在国道省道部分，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这里因为有事故造成双向都无法通行了啊，大概是在大理火车站前后的路段，要麻烦你呢提前目前现场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啊，麻烦你经过时这个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台74线在西行的12公里。北屯一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那么内侧车道有两部车子的事故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啊，要麻烦提前改道，以及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分别在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封闭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了，改道请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催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耶。
0: 哎，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

0: 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2: 一路畅行，
1: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2: 量力而行。
1: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2: 祸不单行。
1: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2: 行不得也。
1: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2: 我行我素。
1: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2: 言出必行。
1: 哇，你哪会这厉害？
2: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1: 哦，收听警广，
2: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3: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赖慧如的歌曲《看到光的日子》。半夜开车一定爱互人看到你的光哈啊，就是你的大头灯。尤其这个雨势哈还是持续不断。这个不论是北中南都是有下雨，所以你的大灯非常的重要。这个尤其呢在桃园新竹目前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可能这个大雷雨会持续到四点哦。稍早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原本是在中部区域了，现在慢慢的有往北移的趋势哈。雨势很大很急很粗，就这个加开雾灯来辅助照明咯。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夜间开车光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刚刚听到看到光的日子，接下来再送给你这首也跟光有关的歌，郭庭筠的歌曲《有光的

郭婷云这条歌有更的时阵，夜间工作和白天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这个夜间没有光，所以夜间的工作朋友好像变成了夜行性动物，对不对啊？夜行性动物可能会畏光，但是我想这个人的本性应该都还是向光的，对不对？还是会这个需要光明，光明的照耀才能让这个生活变得更加的滋润。可是呢，这个夜间工作常常需要在白天休息，或者是作息混乱。那么你有常常在白天出去晒晒太阳，接触人群，这个光呢可以是物理的光线，太阳光、日光，白天的各种光啊，或者是让各种不一样开心的光线照进你的内心吗？时间是凌晨的3:18，稍早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匝道之间呢，外侧路间有自撞车的意外排除了。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呢，原本说北屯一路段内侧车道事故的散落物排除，可是事故好像还没接获排除哈，这个内侧车道好像还是有两部车的事故，后续在处理当中。另外夜间还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匝道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么东向继续走哦，4到5.5公里过了大竹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据在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凡奇，不该相遇的时候。

0: 吕志杰最好的时候啊，希望你夜间开车随时都能保持最好的状态啊，没有保持在好的状态就要休息了哈。尤其夜间开车，各地下着雨呢，非常需要精神，累了啊，或者是好一段时间没有休息了，建议你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那么在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今天呢啊，这个各地下着大雨呀 啊，拜托一定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来自邵雨薇这首歌曲 Just Do What I Want。
1: 用放大镜看

0: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1: 今个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2: 没错，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2: 没错，
1: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2: 没错，
1: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

0: 鸡贪腐。
1: 没错。
0: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1: 我有说错吗？
0: 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1: 没错。
0: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1: 没错。
0: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1: 没错啦。
0: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1: 0800-286-586。
2: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1: 没错没错。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6: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尾五里路后嘞啊，这个西半部都在下雨了哈，连这个东半部呢，事实上在宜兰、花莲，还有部分台东的山区，马西乌路后，而且看起来这个雨区越来越扩大喽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桃园和新竹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哈啊，这个重点的这个中部以北呢啊，现在也开始是越来越大的雨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了哈啊，这个蓝雨绿岛、恒春半岛部分的台南、高雄海边，还有在台中的这个沿海区域，还有离岛的马祖和澎湖呢啊，也都会受到锋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风势啊。这个沿海路段朋友们也要留意自己的安全了啊！看着我这个进录音间2小时半哈，看着这个雨势呢，从1点多一直到现在呢，似乎是越来越扩大，而且呢，这个下的这个雨势似乎是越来越大之外啊，这个的确是跟中央气象署原本的预测哈，今天和明天呢，是这个礼拜降雨的最高峰啊，全台都必须要严加戒备了哈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地区啊哈，因为这个预计24小时的这个雨势是破表了，所以呢有停班停课，在台中和平区、南投的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还有高雄市的六龟、甲仙、纳玛夏、茂林，还有桃园区啊，最后在屏东县的三地门、雾台乡、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还有牡丹乡，今天都是停班停课。那么其他地区朋友们哈，随时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哦。那么星期四呢，哈，这个封面短。

在南以北台湾会有一小段降雨空档，但不代表完全不会下雨，这雨势可能会获得比较小啊，然后呢这个比较有多一点的休息区域。可是呢到了礼拜五一直到下周一呢啊，这个锋面会回马枪往北回来，这个降雨呢再度大笼罩，所以呢啊，一直到端午节之前事实上都不能掉以轻心了。徐伟翔这首歌曲《没开成的花》。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为什么没开成呢？因为被雨水打落了啊。三点四十一分，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哦，这里说路间有多个纸箱掉落呢，哈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北嘛是五楼好了啊，所以呢这个路上有掉落物，一定要这个小心注意了哈，不要。

分心开车。那台北市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的上方是有工程在进行。好，那台北市其他的路况呢，在麦帅一桥往内湖内侧车道有既有的管架安装作业啊，以及呢新北市的部分，看到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机车道进行清淤抢修施工，新北环快双向也有这个清淤抢修作业，所以会轮流占用双向外侧的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毕书尽，幸福无关。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Hello， 大家好，
3: 我们是糖猫。
4: 金光，无论你在何方，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可是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 120.5 公里哦，这里在这个大溪派出所之前啊，还是有稍早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原本是双向都受到影响，但这里现在已经是单线可以通行了，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形式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指挥，小心的通过。 You are so be 再一组再一点就好。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约翰·兰农》，很明显致敬披头士了哈。3:57，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刚刚是约翰·兰农，最后送给你这是约翰·舒米，谁的名字呢？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这首歌曲是舒米恩唱的轻快的歌曲啊，陪伴你一天接近清晨了哈。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啊，这个要注意用路安全哦。那么希望就算今天是下雨天啊，你仍然可以一路健康平安愉快了哈，平安最重要了哈。那么明天的凌晨1:00，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啦，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省道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稍早事故呢，现在目前是一

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留意安全。那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的出口路间有很多的纸箱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东向在4到5.5公里过大竹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另外在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都要注意哈，局部地区有到达豪雨等级，尤其是中南部山区，这是豪雨等级以上的情况哈。

哦，黄小虎的版本《港都雅物》，港都可以讲是给人港，买当讲高雄港对吧？哈，好，今麦会讲的是高雄。哇，昨天那个雨量累积也是很惊人。如果从昨天到现在哈，那个高雄甲仙还有六龟这边累计的雨量哦，有超过165毫米以上哈。但是全台从昨天到现在累计雨量最多，不是在高雄哦，是在云林的北港哎，230毫米。然后台北士林阳明山这边有178毫米呀、啊，哇，不中哈、哦、啊，今晚很出席那个下雨比较明显的点哈、哦，是在云林哦，云林哈、哦、刺桐这里，然后嘉义阿里山乡，然后桃园。苗栗县、云林县、局部地区、现在这个雨势是比较明显的，这就爱注意、哦、好，4:13，那目前在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这边、有一起事故，然后呢说是现在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受到事故影响，台二线在120.5公里，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将近30年前的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么多年过去了，声音怎么还是可以保持那么好？真的好厉害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来4:19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散落，注意检。然后在台二线目前在 120.5 公里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单线双向通行，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位内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然后东向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是国五的话，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无什么困难，无什么阻碍，提出开达咱的理想。无什么遗憾，无什么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今天两个歌曲 Happy 问讲讲歌，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总是有的人吼爱出门，就算三更暝半对吧？外靠透风了吼，你嘛是爱出门吼，有的为了自己，有的为了守护家人哈。重点是咱平安吼，这个就可以去追寻一些幸福。4:25，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的话。注意一下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呢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施工封闭哈，小心啊，台二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哦。看到台二线原本双向 120.5 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散落物也在清理当中，事故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啊哈。好，然后台北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顾拉卡抓熊啊让李家哈注意起来哦。刚刚是出门为你打拼，接下来说只为你歌唱哦。如果这个可以哦，这歌声这么赞，安德烈波切利。

4:31喽，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这边呢事故虽然已经排除，现在说这个散落物因为还在清理当中，所以来到这边还是要注意啦哈，还在清理是。

固的散落物。这是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赛季拜托拜托哈。国道上目前的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施工封闭，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哈。国二是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封闭，还有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有在施工，然后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顾拉卡抓希望让你家哈。有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原子少年海梦联盟所演唱的歌曲《一样的夜》，空4:37啦。哎呀，这个时间等爱困的时阵，目睭皮唔通拎起啊！有个地方还在下雨嘞，啊，尽量要撑起来啊！

0: 哦，尚荣的歌曲《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
1: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呵呵，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42喽，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哈，这边还在处理散落物哦，依然要留意。然后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外线要注意哈，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外线要小心哦，事故才刚刚通报哈。

0: 以雨量图来看，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主要在云林刺桐乡，这边雨势还比较明显，然后阿里山乡、嘉义县阿里山乡，再来就是桃园跟苗栗好几个乡镇都要注意哈。好，然后在国二这边要注意，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中哈。新的路况也当包秋，你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海滩啊。就是有名，因为风景很漂亮嘛。那在夏天里面啊，来到海边，你就期待你会看到湛蓝的大海。但是在6月6号的时候，这边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好，在这边呢，出现了一大片粉红色的，在沙滩上上有粉红色的。远远看，觉得这个海怎么会被染色了呢？因为太离奇了，大家不懂为什么。虽然那个粉红色粉的很漂亮啦，但他们通报给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部，然后呢，他们的相关人员到现场实地勘察以后说，哎呀，不得了，这个呢，其实这些粉红色的来源来自一大群的粉红海参，更准确的说，它的名字叫粉红刺海参。好，所以呢，他们是被海浪冲上岸的，而且都是活的粉红刺海参。啊，那个颜色实在我告诉你啦，但是专家就说叫大家千万不要碰，因为呢，他们本身呢，皮肤表面有覆盖那个小小凸起的这样的一个棘刺，颜色会因为它体型差异，然后呢，呈现是从亮粉到红橙色不等哈。哇，重点是研究人员非常讶异，说他们都被海浪这样打上来了，竟然全部都还活着哈。哇，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哈。况且实验我告诉你，但是呢，他们就警告大家说千万不要摸，因为它会释放防御毒素。况且实验千万不能我被蒙了你哦。
1: 小妞，先上我车吗？

哦，周杰伦跟他宝贝儿子好一起合唱这个歌曲，叫《粉色海洋》。如果你真的眼前那一片还是粉红色的，你敢不敢下去啊？有可能真的就是出现很多这些粉红刺海神。哦，上来西班子乐团，但我们这边比较台湾的海了哈。彩虹咸咸。

0: 我已经浸几天。
1: 哦，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有时候那个咸咸的海风那种味道哈，那也是一种对乡土非常熟悉的记忆哈。真的，很多人现在喜欢在那个网络上 YouTube 上面看世界各地的美景哈。有时候就觉得跟那个 window shopping 一样哈，就是有点隔靴搔痒诶，尴尬。因为在美丽的风景，除了说视觉上，还有听觉上哦，这在影片上都可以，但是最困难就是你没有办法有那个闻到哈，那个嗅觉，还有那个风吹过来的感觉哈。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虽然看鸦片小告诉你哈，不过淡薄啊无菜尴尬。好，4:54哦。目前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哦，外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的事故。而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这边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散落物还没有清理完毕哈，所以这个散落物还在排除当中，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定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47.1公里，桃园前务必留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当中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掉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还有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侧都有工程。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以及东向过大竹外二线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9: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受到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今天很多地方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尤其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等级以上。哇，所以啦，今天这个时间，如果原本有要到中南部山区活动的朋友，我看如果能够尽量避开，不要去跟大雨小事而已。然后中央气象署现在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现在有大雷雨的情况哈，所以好，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全台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啊。

下雨天的时候特别会想要去流浪的感觉哈。好，齐豫的歌声一开口就是经典，就是回忆啊。5:09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的通报，也有一起事故，也是自撞哈，在国一南下87.6公里竹北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要留意。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是在外线也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哈，所以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孙燕姿的歌声 T.O.O。But I need you by my side， 从不对你徘徊。But baby I'm your extra。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5:14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桃园前外线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有另外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是在南下87.6公里竹北前外路间要留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淡水的南瓜、哦、向来有它的口碑，那每一年五六月是栗子南瓜的盛产期。在淡水这边南瓜种植面积、哦、2012年7公顷，然后到去年已经成长到72公顷，哇，超过10倍呢、哦、然后呢在6月12号的时候，淡水金色海岸这边有年度重头戏，那就是全国的大南瓜比赛。这个淡水的大南瓜比赛有分重量组、创意组还有品质评鉴组。好，大家比较明显的一看就知道那个谁比较大颗，那个是比较明显的。哇，有时候看到那个南瓜不只是品种啦，还有栽种的技术、哦、难怪以前的童话故事是用南瓜做马车，那个有的南瓜大到真的给它挖空。

欧维嘉瑜所唱的歌曲《甜蜜的情歌》，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好，国三现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尤其事故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说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但是现在有看到讯息说有翻覆的事故，哎，占用在中内侧哈，是追撞以后翻覆，还是可能最新的情况还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重点是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

现在有一起事故占用了中内侧，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国一高架南下 42.6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野线也有自撞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今天在这个

里雾社路段有枯木还有竹子散落了。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是赖慧如所唱的歌曲《你这边》，5:26了。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有事故点，特别是国三北上52.6公里哈。好，那个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是小货车自撞，然后翻覆了，然后后面又有小客车追撞上来哈。所以等于是两个情况哦，来告家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国三在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除了留意有翻覆事故，然后还有追撞的情形，所以那目前占用是在中内侧，中内侧一定要小心。以及国一高架也刚通报的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哈，这边呢外线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一是南下87.6公里，竹北前外路间也是同样情形哦，小心哦。

来，现在在台湾呢，各地农会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各地农会都会呢想办法去开发出在地特色的食品商品啊，然后走团购这些销售通路。哇，各地的农会都有他们的明星商品。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南北门区农会在地，因为北门这边盐地嘛，海丰嘛，然后还盛产这个红葱头，然后呢北门农会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有办一个推广的活动，然后呢其中就推出了他们把红葱头融入在玉米的脆粒当中，然后说会有类似烤玉米的香气啦。哎呀，说红葱头跟玉米五告素配。那在年初的时候推出的时候试水温熊没告吼，大受好评。哇，哎，现在他们有这个明星商品哦，所以你有空可以逛逛那个全台湾各地农会哦，都有很多都有发展出属于他们在地的一些特色商品。

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天雨路滑，有一些地方还在下着大雨，然后有一些是大雨过后地面非常非常湿滑，现在呢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新竹县市、苗栗县还有台中市哦。这个大雷雨短时间强降雨务必留意安全啊。而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北上52.6公里，好，这边呢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两个情况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结果呢说后方呢又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占用在内二线跟外线哈，所以现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内二线外线都要注意哦。然后先前是说小货车翻覆是占用在中内线，所以等于来到这个点，目前有好几线车道受到影响哈，赛迪拜托拜托。而且现在因为在桃园这边哦，有一些地方还是在下雨哈，出地一定爱注意哦。再来，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国一的南下87.6公里竹北前，留意外路间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哈。

好，有心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

好，明先生加上以诺夫妻合唱的歌曲《散散步》，5:36，套餐的时候最适合，真的是很适合散步，没那么热，但是要注意啦，有一些地方还下的大雨，而且是大雷雨，特别是新竹县市、苗栗、台中要注意啊。好，台九县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台九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哦，落石散落的情况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好，然后国一南下在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间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OK。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有自撞车，好，一个在国一

个在国一高架哈，然后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轮框，你哪会轻到你家哈？到底从哪边掉下来的？哦，注意一下掉落物啦。而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北上52.6公里，北上52.6公里，这是过莺歌系统这边哈。那过了莺歌系统，要注意好几线车道都被影响，因为呢两个情况，一个是小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上来了，所以呢现在看到是内二线、外线、哦、还有中线好几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来到家把朱金亚背后跟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现在在及时的雨量、哦、下雨的情况来看的话，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苗栗后龙、通霄、桃园的龟山、杨梅，还有新竹的香山、哦、等于主要就是苗栗、新竹还有新北市好几个地区，现在呢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你看尤其刚刚讲国三过莺歌系统，现场又有事故，又有好几线车道，然后又在下雨、哦、后方来车一定要把酒杯后跟掌握好速度哦，小姐、哦、一定要小心。这个有时候夏天来的这个雨、哦、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暴烈、哦，然后熊熊登掉的大雨，然后钱包有一些状况的话，真的要特别注意，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哈。

0: 牵手去分手，这么的欢乐轻松的对待分手，这是蛮好的心理素质啦。有时候放过对方反而是帮了他。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滨海永舍路段。Yeah.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哦，已经5:44了哈，哇，目前这个时间点太多起自撞事故了。来，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有自撞车，然后国三北上关西入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了边坡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再过莺歌系统哈，这边呢先前有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哦，所以呢中内侧哦外线哦好几线车道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而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哦，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再来，在南下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有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国一高架哦，两个点要注意哈，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还有在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线有轮框让你加哈。台九线双向34.1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十四甲西行在1.5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哦，高温潮湿的夏天，有时候难免真的就会被蚊虫叮咬。哎呀，尤其夏天的班啊，我告够难玩的哈。但是呢，通常很多人被蚊子咬了以后，你会觉得很痒，对不对？很多人忍不住就想要去抓痒，但是哦，你被蚊子咬以后，你越抓越痒，而且会越肿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哦，医学专家分享，所以有一个可以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止痒，而且对你不会有伤害哈。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医生啊、专家就跟你说，你被蚊子咬了不要去抓，为什么？因为你抓它的话，引发

发炎，让情况恶化。所以呢，那不要抓那怎么办？又好痒啊，改用两根手指头在被叮咬的地方轻轻的搓揉，轻轻的揉它就好，轻轻的揉，不是用抓的哦，是轻轻的揉。说这样，你只要被叮咬的部位轻柔的搓揉几下，那个瘙痒感，那种痒的感觉就会消失了。而且重点是，这种方式不会造成你皮肤发炎，不会让它变得更加红肿啊。说这种动作啊，我们用手指轻轻的去揉被叮咬处跟它周遭的时候，这个动作在大脑里面会产生一种讯号，叫反向讯号。这个讯号会直接压制原本你觉得很痒的这种讯号，等于半路把那个痒的感觉拦下来，你就不会觉得痒，就不会想去抓它。哇，这真的很酷哎！下回你试看看，那不小心被蚊子咬了，不是直接抓它，而是呢用两根手指头轻柔的去揉它，揉个几秒就可以啦。

蚊子歌。5:52了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有些地方累积的雨量也是相当多哈，天雨路滑，出入注意安全。来，国三现在又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哈，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另外，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边坡的情况哈，还有国三的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情况哦，影响到中内线还有外线好几线车道，都爱注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话，北上在46.7公里过桃园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南下则是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自撞事故，还有也在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一高架哦，在南下的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有自撞事故，而在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内线有轮框哈，所以自撞事故跟轮框的距离非常非常近哈，都在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务必留意耶。还有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十四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树枝散落了，小心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老的呀、啊，拢食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哦，怎么头？我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车哦。也在国一南下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自撞的情形哦。再来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在过桃园内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哦。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自撞情况也已经解除，但是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线有轮框掉落了。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哈，中内线外侧好几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另外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后滑进边坡情况已经排除。再来在台九线双向34.1公里哦，这边呢是北一路七段有落石散落，台74甲南下10公里花坛路段

机车道的路树倒塌了。台十四甲西行 1.5 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又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咯，针对桃园、新竹县市、苗栗还有台中市哈，这几个县市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啊。今天的水汽真的很多，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哈，尤其是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以上的情况哦。以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从昨天到现在哈，像云林北港这边已经累积到240毫米了，台北的阳明山这边也有214毫米哈，新北汐止，还有万里、高雄甲仙。哦，还有六龟这边哈，雨量都超过160毫米以上了哦。所以今天呢，真的哈，如果原本是要去爬山的朋友，真的要避开哈。这热多后又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不太适合山区的活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还算舒适，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8，然后中部是29，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29度、然后东部也一样哦，离岛大家的平均高温主要最多就到29度啊。

哦，跟现在的天气刚好相反，这首歌叫成为你的晴天，不要紧，我靠到好点吧，我可以是你的晴天，重点是我们心情要放轻松，然后面对前方的情况，眼睛来背后金嘛，6: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竹北前外路间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哈，而在南下 45.9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同样情形，这在国一哈，然后呢在南下 351.8 公里过冈山的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先前有小货车翻覆，而且后方还有来车追撞的情况，影响到好几线车道，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6:17喽，尽管我是雅玲。好，又有几个情况排除了哦。原本国一南下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有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肩自撞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也是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线掉落的轮框，这三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啦。阿姆哥国一哦，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自撞，在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要小心哈。而国三北

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外侧路肩要留意自撞车停在这里，以及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哦，中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啊。那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有更多好几线车道受到事故的影响，先前有小货车翻覆，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影响到好几线车道，一直在处理当中，不过目前都还没有排除。好，来到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把住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台九线双向在34.1到34.2公里北一路七段有落石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桃园新竹县是苗栗台中，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内哈。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进入、哦、夏天这么常下雨，好可这多啊啊，雨伞的使用率增加，但坏掉的雨伞也不少啊。重点是坏掉雨伞，你到底要丢垃圾车还是回收车？要看你雨伞的材质哈、哦。雨伞是金属、塑胶、布料组合的复合型材质，所以要先把它拆解以后分类，再交由回收系统处理。那其中金属的伞骨是可以回收，可是哦，伞布还有塑胶伞柄是一般垃圾哈。那这个每个县市哈，就是你要去丢这个雨伞之前，了解一下你所在的县市他们对于这个雨伞的一种分类方式哈。还有桃园环保局特别提醒，因为这个金属骨架还有塑胶伞柄、防水伞布不同材质，如果没有拆解就给它丢入垃圾车，增加清洁队作业负担，重点是有可能损坏呢垃圾车跟焚化炉的设备哈，注意起来哦。

这是王俊杰阿杰请为挂曲，阿妈以后上是一朵花，觉得好温暖，很美哈、哦。真内底有听孙的心情啊。哦，6:25哦。台88线最新通报哈、哦，台88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哎。而国一北上8.6公里过汐止也是自撞的情形，占用外侧跟路肩哈。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桃园的外线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哦。也在国一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车停在这里哈。国三的话，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还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了中外线哈。在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哈，这个先前呢两个情况哈，一个是小货车翻覆，然后又有后方来车刹车不及又追撞了，影响到好几线的车道。那现在最新的进度是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哈，有开放外线通行，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7段有落石出现，注意检查。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但目前在桃园新竹县是苗栗台州，还是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因为在这几个县市雨下的比较大，所以目前在这个清晨时刻事故点真的不少。来，国三现在北上 91.5 公里，竹林前内线有自撞事故，还有在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而国三特别留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呢这个事故的影响好几线车道都被影响到了，现在最新情况是开放外线通行，但是拜托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情况，再来是北上 8.6 公里过汐止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了。台88线西行 13.8 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台九线双向 34.1-34.2 公里，在北一路七段这边是有落石的情况哈。哦，以目前其实的雨量来看，苗栗通宵院里

0: 力士、基隆的七堵、云林的台西、桃园新屋、杨梅、高雄嘉丁，这边要注意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个资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3: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源，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2: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人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3: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2: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书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3: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2: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 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于刑法妨害秘密罪

0: 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0: 6:40了，今天这个清晨哈，路况真的很多很多。你把酒都备好金吗？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啊。然后呢，在北上靠近桃园外一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一还要注意北上8.6公里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在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停在这边。国三的话，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事故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再来是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事故持续处理，现在是开放外线通行。再来也在国三北上91.5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哈，小心啊。那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八德路有一辆货柜车冒烟，现在呢消防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哈。以及在国时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金贵爱注意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张恩婷。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有小阵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7度。台东机场有阵雨，气温27度。离岛澎湖机场下小雨，气温26度。金门机场也是下小雨，气温22度。马祖南竿机场、北竿机场都下小雨，气温都是20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6:43了，目

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包括了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哦。所以因为这个大雷雨哈，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到好几个县市，那这个相关的路况哈，给大家记得灾记哦，好多都是自撞的情形哦。听雨路滑，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拜托拜托。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这个已经排除了。台68线西行 14.6 公里过琼林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而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前内线有掉落物哈。台88线西行 13.8 公里过万丹的外线有自撞车停在这边。而新北市林口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八德路这边有货柜车冒烟，消防单位在处理当中。国一现在在南下120公里头前有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这是国一南下120公里头前要特别注意中外线的事故哦。而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这个也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再来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哦。国三北上 52.6 公里莺歌系统前事故持续处理，目前这边是开放外线通行哦。然后北上 91.5 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现在国一最新补充北上桃园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哦。听到记得灾记哈，除了要注意下雨的情况，还要留意这个事故特别多哈，真的要提高警觉哦，把酒杯唔通拎起哦，拜托拜托。帮大家加油打气一下，

哦，邰正宵的版本，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你说你要出门，然后外面那个雨下的好像小朋友那个发脾气一样，就是要下雨，只能自我安慰了，没关系，说遇水则发，对吧？好的路段你可能有财运哦，还有这个下雨再为你加油。好，真正目睭啊背后金，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这是重点。6:50哦，来，现在国一北上在39.5公里，过林口一哦，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这是国一北上39.5公里，过林口一外线要注意。还有北上23.9到23.8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大坑洞里家哈，注意。以及北上33.8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角锥。再来，国一北上桃园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以及国一的南下120公里，头前中外线要注意，也有自撞事故哈。倒是原本国一南下头份前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北上竹林前内线自撞情况也排除了，以及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前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三还是要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事故持续处理，目前是开放外线通行啊。哦，再来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自撞车，然后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哈。还有刚刚有提到说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也是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真的天雨路滑哈。今天这个清晨时刻很多很多自撞事故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马来西亚一个外电报道，有一位马来西亚的爸爸，他呢原本是在上周六要晚上搭飞机。

机出国去，结果他出发前前天晚上他整理行李啊，哎，护照一定要带对不对，他就把护照拿起来看，赫然发现他的护照竟然被他们家的小朋友当成免费的涂鸦本啊，绘本你知道吗，他把他老爸的那个护照画的灰漏漏哈，几乎每一页都画满了图，哇，他抱着一线希望这位爸爸赶紧呢就是隔天到那个移民局去说拜托拜托可不可以这个护照能不能来得及重新发呢，那因为官方认定这个护照严重损害，他把他的各自那个区还有防伪的那个资讯那个区块通通都涂掉了，所以他不但没办法出国去，他还得去处理这些事情，还得要重新再去，哎呀，这个后续简直就是卤苍苍啊。

来，现在呢是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目前车流严重回堵，都已经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国三这个过莺歌系统这边，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先前呢，一开始是那个小货车哈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又有小客车来不及刹车追撞上来了，所以这个事故其实一直都努力在处理当中。那从先前影响到好几线车道，到现在呢是开放外线通行哈。但即便有开放外线通行哦，现在这个车流比较多，所以已经有严重回堵，都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哈。拜托，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边哈，那要多一些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来得及的话，提早先调整动线，尽量先避开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个事故点啊。还有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要注意两台车事故，这也刚通报不久哈。目前其实在国三国一哦都有一些事故点。那国一的话，南下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也有自撞事故，以及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哦。然后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的行列。重点是希望大家当出的平安啊哈。有的地方雨真的下得很大很猛，有的地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前，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南下在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哦。而在国一的北上23.9到23.8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有大坑洞。北上33.8公里，五股前内线三角锥到李家。再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以及北上靠近桃园外线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但是呢，在几分钟前就通报了车流严重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啊，来得及的话可以提早改道，先避开事故点哦。也在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原本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蔬果散落情况已经排除哦。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前内线有掉落物，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有事故，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要留意自撞的情况。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博。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阿叔。
2: 早安，
3: 早安。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好，早大家好，你好，我是在马斯阿哥给乌尼朗维和米桑按早搞早。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陪伴您。今天是2026-06-09六月九号，今天是礼拜二。今天天气呢，明显呢，大家都感觉到了，就是变冷了，而且呢，也是下雨，从昨天下午就开始了。那今天呢，雨势啊，可能会到下午以后会更多一点点。那明天呢，好，雨势可能会更大啊。我们待会儿来了解一下详细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哦。好，开车路上的好朋友，现在呢，在台东地区。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呢、目前车辆并不多。另外，台九线、纵谷线还有南回公路、草埔森友隧道这边哈、也是一样，车辆呢并不拥挤哈。但是呢，就是往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另外是中华路这边呢，慢慢的增多了很多上班的车辆了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记得，车辆多的时候停等红绿灯，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喽。好，大家一早出门呢，辛苦了哈，还有要送孩子上学的哈。好啦，没关系，不管是不是晴天雨天，我们都一样享受车上的好时光，好不好？那有景广的陪伴，一样的慢慢让大家复苏哈，就是慢慢让我们的

工作节奏、生活节奏，好，慢慢的建立起来喽。好的，好的，来一个这个恋爱的回响，好不好？每个人都想谈恋爱吗？好，陈晓东所唱的歌曲。好了，就是说呢，恋爱的感觉，好，那时候有没有回想哪一段？好，或者是现在正在恋爱中呢，都会觉得说，哎呀，那种哎想见面呢，偷偷想在心里呀，好，有时候都会偷偷微笑一下哈。每个人都想谈恋爱。

县县市哈，就是停班停课哦。好，那么九号停班停课的呢？哈，有南投县，还有台中市、嘉义县、屏东县和高雄市。因为这些地方呢，山区预估雨量哈会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好，今天九号哈，明天十号这两天呢，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哈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全台都是降雨的机会哦，降雨的几率只是大大小小哦。好，那么台东地区的话呢，今天就是雷雨的天气，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白天预测呢，就是今天大概80%会下雨哦，所以今天越是呢到了中午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可能雨势就越大了哦，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同时外出一定要记得带伞啊，或者带雨具。气温大概26度到29度，好，感觉呢中午前后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哦。

好的，提醒大家哈，就是外出一定要做好哈，就是这个防雨好不好？好，防雨。OK， 还有瞬间风势，你看现在有时候瞬间的风很强，对不对？哈，我们行车、骑车、开车都要注意小心。目前呢，就是在台东市区的话啊，就是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慢慢也是比较多车辆了。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安全最重要喽，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抢快啊。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在互相通报0800-000-123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蓝色好朋友哦，行车顺遂平安。好，那么辛苦上班的朋友哈，为了孩子们打拼的朋友哈，送孩子上学哈，上下学，我们都是希望说心中有个梦想哈，那个梦想是什么呢？哈，家庭和和乐乐啊，大家平平安安，好，孩子平平安长大。好，那么现在这边先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哈，明天呢，我有事情要请假喽，好，所以呢，明天早上呢，就由花莲分台蓝旗来陪伴所有的朋友们，先跟您说一下哈。好，美梦美梦变成真，美梦变成真。谁一句的歌声？

好的，原先呢哈，希望美梦变成真哦。好，结果唱出来是美梦变成希望。好了，美梦变成真。好 ，OK， 还好。我们接下来呢，好要来学台湾族语喽。部落随身听。

大家来学台湾族语。加白加白，点恩的 Gurius， 是台湾阿恩。大家好，我叫 Gurius， 台湾族人。欢迎大家来学台湾族语。阿里阿里，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面，有时候跟着朋友在拿杯子，在喝酒唱歌的时候，我们会跟朋友说：“阿里，喝吧喝吧。”也就是说，哎，大家一起来这样。也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要大家要去某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跟身边的人说：“阿里，走吧走吧。”这样子。所以，我们台湾族语的“阿里”可以应用在我们敬酒的时候，可以说：“阿里，我们要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阿里，阿里，走吧，走吧。”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查马克所演唱的这首台湾族语《阿里，走吧》。

야시 일랑야 바디 말리야 다시 들란다 바바 일로 일라쥬 와 마마시아 哟，阿丽阿丽，走吧走吧，是啊哈，下雨天呢，大家出门啦，走吧走吧，阿丽哦，要记得要带雨伞，呵呵好不好哈？今天也是整天都是下雨的天气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携带雨具出门哦。同时呢，下雨天开车在外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目前他看到的就是有些的道路呢还是一样好，就是有小小的雨，有些呢好就暂停了，不过呢整个湿哒哒的哦，大家还是小心开车，同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旁边的在行在开的这些摩托车，骑的摩托车啦好脚踏车，因为他们穿着雨衣，视线呢不是很应该说视线不是很宽阔，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哈，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啊。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日记三号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您，爱情特卖183 Club。

OK， 哈哈，爱情特卖啊，一八三 Club 哦，时间是7:29，待会儿呢，我们准备7:30收听警广新闻。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啊，在交通的部分，台十一线海岸线、台九线、纵谷线，另外是南回公路这边呢，好，都蛮顺畅的喽。因为呢，现在的车辆并不多哈，但是呢，就是因为下雨天了哈，所以呢，视线不是很好，大家一定要开启前头灯哦，好，开灯开灯。那还有呢，慢慢的哈，待会儿到的这个可能正要上班的时间的话，就会在重要的往来道路上会比较多车辆哦，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今天高雄市山区以及屏东县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另外桃园市、苗栗山区、台中山区、南投山区、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今天台中市和平区、南投县仁爱乡以及嘉义五个乡、高雄五个区还有屏东八个乡停止上班上课。彰化一名毒驾男子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拒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3: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2: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新竹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今天凌晨3点多发生瓦斯气爆，目前救出5人，其中3人伤势严重，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目前现场仍在搜救当中。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昨天侦结，检方认定他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求刑16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以贪污诈领

0: 财务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酌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酌处高金信、张信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0: 均案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三班互聘比制度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三大精进诉求。记者杨欣报道。
3: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4: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努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互聘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

0: 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开心哦。回家拢比比较求好心情哈。好的，那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听到家人的叮咛，这个时候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边有谁的哈留言。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哦，在台北的新庄强哥，哇哦，看到呢，新庄强哥写的哈，这个每天呢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也就是说呢，他只要是来上来这边留言，就会有贴一二三四五个拇指赞哈。他说现在总共累积了3010个喽，你看除以五的话多少天了？哦耶耶耶，好成绩，好成绩，好，这里要拍拍手，感谢您来我们的这空中相聚的好朋友们来这边呢哈，还有今天新庄强哥每天给大家的哈这个精神早餐卡，还有呢一杯早安咖啡卡。好，今天呢是炸鸡耶哦，好，今天是炸鸡餐哈，然后呢一大盘，然后还有小蔬菜啦，还有一个优格是吗？好，旁边呢哦对，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早安咖啡，热咖啡，热腾腾的咖啡一杯，上面呢还有拉花，好好，树叶状的拉花，谢谢你。好，敏玲早安你好啊，昨天下午下大雨啦，今天跟明天呢是这波梅雨封面影响最严重的两天，大家出门一定要小心谨慎，注意安全哦。我是新庄强哥，好，我要跟在台东的阿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然后呢也要跟祝福敏玲和线上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好，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诸事顺遂哦。谢谢新庄强哥的祝福，也祝福你哦，好，一切呢生活顺遂哈。在这边呢，也要跟朋友们再叮咛一下哦，就是明天我有事情请假哦，所以明天早上的时间呢，是由花莲分台蓝旗好连线为大家做路况的服务。

好的，另外这边还有台北小杰妈妈，美玲姐早安，下大雨的天气大家行车平安哦。要跟相隔两地的小杰说，姐姐已经知道要如何做了，6月16号再跟你分享。很感谢每天都分享着快乐跟祝福，也谢谢美玲姐您的转达，也祝福。好，当然呢，我也是一样在这边祝福你们哦。

好，这个是金妹子哈，要跟陈炳善说，老公，谢谢你，虽然我们有一点点呢不愉快，但是现在呢，谢谢你帮我哈，这个处理事情，这20年呢依然是我说头，你就可以处理好一切哦，好，爱你，好的，好，这个是好，希望都能够听到，OK。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边还有哈，这是谁的这个留言？哇，今天的一样的哈，要把这个所有的留言呢都跟大家啊来表达表达完成。好，那希望说就是明天啦，明天我休假的关系哈，所以呢就由花莲分台的蓝琪好来为大家做服务。好，那今天希望把所有的留言都能够传达完成。

希望能够成为你心中的英雄，扛得住哈。来，亲爱的敏玲姐，早安健康，我是友君。一样的哈，先跟敏玲姐说声早安，愿所有的听众朋友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哈，开心迎接这一天的早晨哦，好，愉悦平安的过完每一天。我要对最真挚的老婆小金说，我这里没有啤酒能够啤酒盖好能贵。好，只好用洗衣刷替代是吗？哦，好，虽然呢，常不小心犯了错啦，哈，你说是这个念完呢就原谅，以后做事啊，好，我会多加想一下的啦，哈，不再犯傻。天气炎热，记得多喝水，保重身体。好，结婚纪念日啊将近了哈，那里程碑又加一了。好，爱你哦，想你哦，我们夫妻永远同心走同路，港心行港路意思啦，让我们呢爱到白头。好，也祝福敏玲姐平安顺心，以及呢苦瓜当鹅啦，甜蜜幸福咯，还有所认识的朋友们哦，一样的都能够迎接新的一天，辛苦敏玲姐了，啾咪。好，谢谢啦，这个放闪夫妻。好，来，接下来呢还有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好，这边呢就是立后哈，小胖俊宏，好，太原水电班小胖俊宏。好，你说呢？想要要在这边哈，要感谢哈，要给不辞辛劳教导我哈室内配线哈跟公共场所配线的课程的潘文琪还有刘德东两位老师，感谢他们两位的用心付出，辛苦你们了。另外呢也要问候呢

国志哥、翔哥、仔仔、黑狗、常听，还有伯贤，还有小白、小猪一起来祝福你们。也告诉你们，炎热夏天到了啦，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哦。更重要的是，辛苦的米玲姐，你也是要照顾好自己，也要多补充水分。有你陪伴的早晨呐、每一天都是很开心的哟。好，谢谢你的回馈啦。

好的，扛扛扛扛扛得住，没问题的吼。好 ，OK， 好，接下来呢，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哈，来这边呢，哦，是给这个哦台东的哈，给台东3074哈田哦田田要问候哈，台东3074 ，OK， 好，你的信我收到了，我也有回信，因为比较忙，所以呢就拖到8号才去寄，所以应该呢过几天会收到了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给6095的哈田，我是田田了哈，15号去看你的时候呢哈，再看看你需要什么哈，好。OK OK， 好，那么现在呢，希望说都能够听到哈这边的留言咯。好，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的朋友。好的，这边呢还有配方，好，配方说要跟台东的高飞说，老公早安，新的一天开始了，希望你带着笑容迎接今天，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家里一切都很好，我和女儿都很想你，也都在等你，加油哦，今天也要照顾好自己哦，爱你哦。好，哎呦，你看看啊，真的有时候啦哈，上隔两地的家人能够听到这样的一句问候哈，还有就是报平安哦，真的觉得，哎呀，这真的是就觉得很安慰了，对不对哈？然后呢，又觉得很开心哈。好，七姐，玫瑰会，好，这是911。

哎呀，就这么爱你俩，没有办法啦哈、哦。来，这齐亚靠党欧利赫哈，美玲姐早安。好，按照基本套路走呢，还是先来问候所有的早安家族哈、哦，所有的成员喽哈、哦。再来问候我的他神我的女神啦哈、哦，小金跟国民姐夫哈、哦，友军周年大快乐哟。好，按照这个幸福的节奏，一直幸福下去啦哦。好的，好，祝福呢，你看这么多的祝福，我们空中的早安家族都感受到了哈。好啦，这份的温馨跟温暖，好嘞 ，OK OK， 好，真的是中国年结婚周年快乐。

的，送你999朵玫瑰花。好，这边呢，赶快的话，还有其他的要这个传达的留言哦，好朋友们。好，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呢，哈，哎，这个丙方呢说要跟在台东的老公哈，就是陈乃胜说，老公，儿子啊，上个礼拜呢，哈，有去台东太原了哈，那信照片跟申请书都写好喽哈，明天会去寄，好，老公，爱你想你喽。

噔噔噔噔噔噔 ，OK， 好，接下来呢是高雄啊，高雄静辉，你好，来，高雄静辉，好，早安，你说呢？美玲姐早安，哦嗨哟，我要向在太原包公九公跟所有同学还有线上的听众问声早安，祝福线上所有收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顺心如意，平安健康，也感谢美玲姐为我们传达早安。能看穿别人是非是聪明，觉察自己的过失啊是智慧。好啦，这个你是智慧，真的是我们都有智慧，对不对？好，谢谢谢谢，好，也祝福你哦，哈，高雄静辉。好，那么另外呢，好，在这边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因为是这个留言啦，哈，所以呢，有时候呢，就是看得有点比较慢，或是呢，要一面阅读完，一面赶快把这个大纲跟大家说。哎呀，这是考验我，是不是？好的，好了，另外呢，还有这边是我们哈，就是高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呢，早安，你说美玲姐早安，下雨天开车骑车视线不好，大家都要小心行车哦，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哈，跟阿强说哈，明天视讯约会哦，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美玲姐的传达，好的，不客气哦，好，那另外呢？这边呢还有哈，就是方姨，方姨你好，早安哈。那你说想跟老公土拱说，老公早安嘿，好，想你了哟。好，那么窗外呢下起了雨，这几天呐、一直持续不停哈，就这样一直反反复复，心情也是这样的天气哈，开始变化，变得有点浮躁哦。好，因为下雨出门真的很不方便呐、哈。好了，老公哈，昨天没上班，车子呢哈没有骑回来，一整天没出门。今天呢、上班会去给你寄信喽。好，谢谢美玲姐温馨传达。好的，不客气。好，那么朋友们一样的哈，在这边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哦，还有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最重要喽，为自己点点滴滴而努力哦。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同学们加油加油。好的，在这边呢，跟朋友们再提醒一下，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在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往台东市区，以及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大家一定要记得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抢快喽。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吴宗宪所唱的歌曲《我会想你》，开车的好朋友。好，那么待会儿准备开始工作，一天忙碌的开始了，给自己加油打气，肯定自己，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跟朋友们再说一下哈，明天早上呢有蓝花莲蓝曲来陪伴所有朋友哈。明天早上呢我请假一天哦，感谢您哦。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unBlue 幻蓝小熊。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和国道1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341.3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 81.2 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 156.6 公里过苑里有自小客车抛锚在中线车道，北上平镇系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西木栅到台北端，国道2号往东大竹到莺歌系统，国道8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12.3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东过北屯一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往东 10.6 公里在万大桥的外线有站板掉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